0: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这波反弹十几天以来，其实板块轮动的相对比较充分了。我们从两个角度去看，就是从成长类角度来讲的话，这波反弹包括像 AI 应用、AI 硬件，然后包括机器人、商业航天、创新药，这些其实都反弹的幅度比较可观了。那么多的可能翻倍，然后中枢大概是在30-50左右，然后呢，从价值类来看，其实也轮动了一遍。比如说昨天的地产，然后包括之前的煤炭，然后和今天的消费，那么所以就是其实成长类和价值类都算是轮动过一遍了。那么如果再要突围的话，可能需要新的方向，但是暂时好像也没有就是一个比较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出来，所以短期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有一定的一个回踩吧。
1: 嗯，那这个回踩的力度我们通过什么去判断呢？就是说是二次探底，还是说只是一个小幅度的回踩？
0: 就是首先主观的一个判断是觉得它的回踩力度不会大，我一会儿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会觉得不会太大。然后呢从判断标准来讲，我觉得向上是看龙头，比如说像微盘这波最强，那就看微盘是不是还能打开空间。向下的话就是看双创，因为这波调整是双创主跌，那么双创如果就是后续还要再往下的话也会拖累市场，所以就是向上是不是能打开空间，以及向下就看这两个方向。然后再回过来讲，就是为什么觉得回踩的幅度不会太大。因为这波就是从6月份以来的一个调整，或者从5月14号以来调整，其实科技方向出清的还是比较彻底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无论是海外有一些就是大的机构是出现了爆仓，还是这个国内大游资也是出现了一些杠杆的一些问题，就是资金这块是出清的比较明显。那么既然出清比较明显，那么这个低点应该是一个就是科技方向比较重要的低点。那如果说科技这边

0: 并不是所有的品种都能迎来主升浪的，所以依旧要聚焦主线。那么哪些筛选的方向更加值得重视呢？首先需要是深度绑定医疗主线。
1: 一轮创新药的这个涨势啊，它确实是走的是趋势加速的一个逻辑啊。那也就是说，在整个七月份到八月份，我们真正能够看得到走趋势加速或者走趋势的这个方向的话，其实在创新药的话应该是属于唯一的一个方向，其他的我觉得要么就是短线的这个炒腰的一个逻辑啊，要么就是超跌反弹的一个逻辑。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整个医药这个方向的话，确实在目前来看的身位包括资金的关注度啊，我觉得是比较高的。但现在我们从目前的这个位置来看，尤其从今天来看，创新药的这个涨幅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么这一次的话，离这个我们一直说中期的一个
2: 后面的，然后以及就是因为我们说中期来讲的话，其实
3: 像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
4: 我们前面在节目当中讲过，那现在的行情呢，就是老周期跟新周期的关系。老周期毫无疑问，我觉得里边你能够去把握的机会是不多了。如果说上周你把握一波科技股的超跌反弹，我觉得是一个机会，但那这是老周期的一个超跌反弹。那么说的新周期，那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种模式另外一种运行的方式。那我们不管是最近的这个医药创新药，在一些消费等等，我觉得就是典型的当中的一些走得比较好的品种。然后呢，再具体到一些品种，我觉得你就要聚焦了，因为我前面也讲过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说医药和消费都走得不错，但是你是不是抓住了核心，是不是抓住了当中的龙头品种我觉得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我觉得反映的是比较充分的基本上最好的品种从节奏上刚刚启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跟踪锁定了从现在来看效果是不错的好，这是聚焦。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节奏太重要了。那么其实我们不管是对大的行情周期的把握，科技说实话我们在七月初我们就提示了风险，而且在科技这个老周期提示风险的同时，我们对新周期的跟踪包括医药，包括最近的行情当中。
5: 这几年新能源车的这个比例占到几乎在跟最开始有翻了三番。我们有一个客户，非常有名的一家新势力企业，他们造的车不仅是我们中国市场喜欢，到欧洲去的话还排队排三年。我们是给他们做热管理系统的这个提供整系统的设计，那我们本地研发本地 release， 那这个速度就快了。随着中国客户的不断出海，是不是我这个量也就自然而然就跟着一起出去了，而且我能反哺到全球。未来五年马勒在上海的核心发展目标呢，一个是继续推进电气化的发展，第二块呢，我们热管理系统、无线充电，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新技术，我们都可以从汽车方面延展用到其他的领域。上海将作为一个全球的一个支点，成果孵化出来以后，不仅应用在中国，也能应用在全球。
6: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急
7: 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别核心 PPI 上涨4.2%，这符合市场预期。这份报告进一步打压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前景。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该行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达65.7%，前一天这个数字呢在60%左右，也就是又加码了。科技巨头多数都走高，英伟达涨0.54%，特斯拉涨3.8%，存储概念股集体走强，闪迪非常猛，一举涨13.67%，西部数据也涨7.31%，SK 海力士涨7.29%，费城半导体指数总体涨了0.46%，30只成分股当中18家涨，12家。

0: 跌。中概股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1.84%。好，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昨天的收盘表现如何。我们能看到三大股指呢都是小幅度的下跌。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高油价抑制了通胀的前景，叠加需求端走弱的信号压制风险偏好。英国国家统计局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英国经济环比增长0.3%，之前的预期是增长0.1%，那看来还是好于预期的。同时，英国国家统计局下调了五月份的经济的增速，由之前的环比增长0.1%下调至零啊，就不动。四月份的增速呢，还是环比下跌0.1%。英国六月份超预期的增长，推动了第二季度整体经济增长水平的超预期。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第二季度英国经济环比增长有0.4%。好，继续来关注外盘的资讯。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嘉宾是林明啊，给我们点评重要的新闻啊。早上好，林老师。先看这条，央视财经援引《金融时报》的消息，有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透露，该公司预计在今年10月份以2万亿美元的市值，甚至更高的估值要上市。这个预测如果准确的话，这个估值会超越前不久上市的 SpaceX， 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募股。Anthropic 的投资者表示，市场对于 AI 模型和工具旺盛的需求成为了支撑其估值的主要的力量。预计到2026年， Anthropic 的年化营收会达到1000亿美元到1200亿美元，在今年全年内将会实现超10倍的增长。据了解 ，Anthropic 已经于六月份向美国证券交易所秘密提交了 IPO 的文件，处于一个静默期啊，受此约束呢，所以企业不会对外发布任何自身财务表现啊等等的公开信息。今年年初至今，风险投资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的投资方向的企业呢，投入资金规模已经接近了1000亿美元。Anthropic 现在五月份的估值就超越了 OpenAI， 达到9650亿美元，就没上市估值已经接近了万亿的水平。李老师怎么看？像这样的巨头，它的上市，照正常情况猜测，它也会对美股造成一定的吸血的效应吧？
1: 我们现在没看它具体披露的信息。
0: 嗯，
1: 它也是，说2万亿也有点悬。
0: 啊哈哈。
1: 那么实际上在 Kimi 三出来的时候，其实他把他的这个估值打掉36%，他现在又从当时的12000，现在自己跟自己喊20000了，亿客户。
0: 嗯，
1: 那问题是你未来增长的空间在哪？那么10亿客户当中的有效客户是多少？这是我们觉得大家还要再仔细的看，就是咱不能看，就是他随便找俩人出来放消息说2万亿，这里面也有就是跟投行之间的一个博弈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么总体是还是要看，就是实际上目前来看，咱们的这个开源的这个通用大模型模式。

0: 没那么高。
1: 如果没有开源模式，它这套是行的。但是有了开源模式，有了其他的，比如说电力的约束，包括这个固态变压器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算力设施的持续性的投入。

0: 一个梯队当中。
1: 嗯，
0: 那么随着这个这些的这个引用，通用大模型的进一步的这个往上的提升，
1: 对，
0: 实际上对巨声来说，巨声机器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这个托举的这样。

0: 之间，它其实觉得是一个死扣，所以这个我们要讲究时间和太长了。
1: 对，
0: 但反正就是我们判断，它短期大幅升息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与其是看我们外围的冲击，还不如说是我们自身的一个这个市场情绪的一个，就是我实在转了一圈没东西看了，那我先看条吧。
1: 好，明白了，就有点自己吓唬自己的感觉哈。接着我们再和深圳演播室的刘奎军先生来聊一聊。在开盘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从全面的高开到有所调整啊，上证指数啊，沪深300啊，上
2: 出炉的重磅中报正在为今天港股注入新的看点。隔夜美股三大指数是集体收涨，标普五百指数再创了历史新高。其中呢，由于油价回落超过2%，缓解了通胀担忧，加上美国企业 PPI 同比增长4.7%，低于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压注出现了显著削减。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升至68%，年内加息定价已经不足25个基点。尽管美联储官员哈马克重申鹰派立场，但美债收益率依然普遍走低。海外存储芯片巨头如闪迪、美光以及 SK 海力士更是迎来爆发式的上涨。与此同时呢，科技前沿动向频出 ，DeepSeek 最新的开源测试以及 Anthropic 拟以2万亿美元估值冲刺史上最大 IPO 的消息，持续催化着 AI 的热度。我们映射到港股的市场，当前的行情正在由其强烈的业绩验证逻辑所驱动。昨天披露的重磅财报显示呢，半导体以及 AI 硬件产业链交出了极为亮眼的答卷。中芯国际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增261.7%至4.79亿美元，三季度的指引依然强劲。华虹红利净利润大涨超过385%，而联想集团更是凭借着 AI 服务器超过540亿美元的订单储备，交出了史上最强季报，并暴涨超过20%。科网以及龙头企业业绩方面呢，腾讯虽然二季度自由现金流因为高达约514亿美元的算力采购预付款项而受压降至负值，但剔除之后呢，自由现金流是高达376亿元，展现出深耕 AI 算力的决心。京东二季度净利润增长153.9%，万国数据实现扭亏为盈。此外呢，传统蓝筹之中呢，长和受到英国业务等因素推动，上半年净利润飙升至超过了30倍，长实集团净利润也大增超过37%，体现了较强的防御韧性。整体上来看呢，虽然恒指短线处于震荡整固期，且地缘局势如美伊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等外部变量仍然存在，但在美联储加息预期松动、全球 AI 硬件共振以及核心权重股业绩支撑之下呢，港股低估值板块以及优质科技资产依然蕴含着结构性机会。主持人，
1: 是正在直播市场零距离，我们继续广告，马上回来。
0: 就能够给它拉回来，尤其是基础化工产品在一季度、二季度出现这个价格的这个上涨和一些复苏的迹象，那么这块来说，为整体的二季度的这个中报这一块又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这个好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行业。那么农药的话呢，主要就是因为欧洲市场退坡比较厉害，那么海外市场的价格这一块还有空间，就是不论是我们说草甘膦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农药的这块价格都有上行。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国内因为环保因素，其实对整个的这个小的这个落后产能这块淘汰比较厉害，然后价格呢也经历了比较残酷的这个去库存，那么总体上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就是值得看的。
1: 明白。
0: 只是大家都觉得，因为大家现在的沉浸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半导体板块，我上半年我能涨70%或者50%到70%的成长性，那么其他的这个行业它是有边际的，所以市场这个资金呢，它还在这个就是部分资金我抓强现实，但是部分资金我已经开始从人工智能这块往外溢出了，这就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市场是处于一种就是轮转。但是你如果真的是人工智能一统天下，那直接就上去就完了吗？还在这里犹豫干嘛？所以整个市场在按照中报的披露以及三季度的指引这一块 到时候再。

0: 再来看市场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形成一个市场的总体的合力。主持人，
1: 对，所以还是处于调整和再平衡的阶段哈。来，接着我们听听黄军老师的准备。
2: 好，目前整个市场嘛，应该讲还是属于一个整固期吧。这个我们认为，在上证这一块，它还是在年线附近啊。因为我们看到整个上证的整个市场走势，它的一个是在上攻年线啊。那么在昨天是略微碰到以后，或者说又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调整。
1: 对。
2: 那么以及呢，上档呢还有一个跳空缺口啊，在这个3983到3995这一带还有一个跳空缺口，所以整个。

他们反弹是从底部上来反弹35%到50%，那么目前来看，他们我们认为它里面会存在分化，就是说同样是干龙一龙二龙三，可能是龙二会，或者是龙三会，或者龙一会，就只有一家，或者是比如说10家当中有一家，因为真正在后半程能够占优势的，就原来只要我头上贴人工智能4个字，大家都一起好，后面就是大家要看你这个下个季度，再下个季度，现在是看到2017年的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大家是看这个。那么之所以调下来，是因为海外市场调了，海外市场觉得你这个2017年的三季度四季度有问题，然后又比较拥挤，所以调了。那么海外市场觉得就是我现在条款调了，大家也不比没原来那么拥挤了，我又上去了，但问题是我们就上不去了，或者是我们有一批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开始往下溢出了，往外溢出了。

0: 一个历史中枢附近。那我们都知道一个大的市场的定调现在是
1: 盘中的涨幅现在也达到了一个涨停。我们再来看图榜上的情况，现在在盘面当中领跌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好，下面呢进入到焦点资讯。8月13日，国际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公布了 MSCI 全球标准、MSCI 全球小盘、MSCI 全球微小盘等主要的指数系列的新增剔除名单。具体到 MSCI 中国指数，本次调整新纳入铜冠铜箔、华丰测控、风华高科、国际富材、鼎泰高科、新元威等31只 A 股标的，以及在港股上市的智普和建滔集团两只标的。与此同时， MSCI 中国指数剔除了北汽蓝谷、万泰生物、长春高新、万科 A、 天合光能等25只 A 股标的。此外，中国电力、中国如意、协鑫科技、和赛个股，以及还有像金蝶国际、小马智行啊、信义光能这样的7只港股方面的标的同样也被剔除。MSCI 中国指数的大换血释放了什么样的一个信号？我们马上呢连线到的是德讯证券啊深圳演播室方面刘奎军先生来做及时交流。刘先生，您怎么来看这次 MSCI 的这个方面呢？是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从这个剔除包括纳入各自的一些方向主要特点是什么？
2: 是的，应该说从那个这次 MSCI 的这个样本指数的调整，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应该说整体国际的主流资金开始这个进一步的增持，就是所谓的性质生产力方向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调仓过程当中啊，重点是这个关注了包括半导体、新材料等等啊这些具有前沿成长性的一些新材料方向，甚至包括港股的这样的这个大模型的股票智普啊，也是被纳入。那么由此可见啊，整个资金的这种流向正在逐步的流向性质生产力方向。另外呢，很典型的就是这个剔除了包括像万科等等这种传统赛道啊，这个包括中国如意等等其实很明显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房地产的调整也是比较这个明显的，像这个万科的市值啊也是跌到了这个历史的一个低位啊，肯定是一个房地产时代的这种成长周期也发生了变化。那么剔除这样的一些传统产业呢，也进一步这个向市场传递了啊，就是这个 MSCI 呢这个具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司呢，它本身在资金层面那应该说是会对这个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引导作用啊，尤其是一些这个被动型配置的一些这个资金，可能在这个 MSCI 的调整完样本之后，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流动的一个指导啊，因指导会更多的资金会流向这个新质生产力方向。所以我认为呢，对于这个科技成长，尤其是硬科技啊，像半导体啊、这个 AI 等等，这个硬科技的新质生产力方向，后面呢将会吸引更多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关注啊。这一时间，主持人。
1: 好的 ，MSCI 的这个调整也是提供了一些产业布局的方向的一个思路。好，和刘奎军先生呢先交流到这，深圳的连线我们就到这里。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

0: 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终如一。
1: 精准捕捉到投资先机，周日到周四的18点会推送两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和核心公司，可以直接扫描二维码来了解详情。好，下面我们再来简要的跟踪一下市场的情况啊，看一看这一段的市场的一个变化。好，可以看到整体上呢，指数方面呢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升幅的扩大，反而继续呈现出了缩量的震荡。刚才呢双创指数还是有过一波拉升的，那么现在科创呢又回到了绿盘，创业板指是独自的红盘，绝对的升幅以及跌幅都不太大，创业板上涨0.45%，那么现在跌的最多的是科创的50指数跌0.6%，上证50跌0.55%啊。今天早盘上证50的整体的表现呢也相对的比较的偏弱，科创50是高开低走，而且从板块的情况来看，我们跟踪到自科技个股呢出现了资金的这种溢出，整个的市场板块均衡化的一个过程再配置的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明显，科技内部也是在轮动分化当中。那么现在的 CPU 啊还有光纤源
2: 总共有67家量化私募，43家主观私募，24家主观加量化私募参与申购，此次获配前10的私募均为量化，其中世纪前沿、九坤投资、幻方量化等头部量化机构悉数在列。主观私募方面，宁泉资产、重阳战略、饮水投资等也纷纷参与，而机构早已布局宇树科技的产业链公司，比如卧龙电区、中大力德、金发科技、绿的斜波、三花智控等。据万德数据的显示，截至到8月13日的17时，已经有35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的半年报，其中有超过70%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和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在这些公司中，半导体、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景气度上升。另外呢 ，AI 算力产业链龙头公司业绩增幅明显。有市场人士认为，上述公司的业绩增长整体呈现了科技成长加周期修复双轮驱动的态势。随着半年报进入密集披露期，市场逻辑正从估值驱动向盈利验证切换，科技赛道的龙头公司业绩表现值得关注。
3: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8月13日17时，在上述披露2026年半年报的公司中，有278家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占比达77.65%，264家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73.74%，其中89家公司的规模净利润实现翻倍以上增长。上述358家公司营业收入合计同比增长24.47%，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45.8%，盈利端增长力度明显强于收入端。从行业维度看，在已披露半年报的358家公司中，化工、硬件设备、半导体行业的公司家数分别为48家、43家、18家。在上述化工行业公司中，有40家公司规模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增速中位数为58.46%。33家硬件设备公司规模净利润实现正增长，中位数为52.65%。14家半导体公司规模净利润实现正增长，中位数为75%。上述358家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2850.45亿元，其中宁德时代、药明康德等龙头企业贡献度较高。市场人士认为，已披露半年报公司

0: 的业绩增长驱动逻辑清晰呈现出双主线格局。一方面， AI 产业浪潮拉动半导体、硬件设备等科技板块爆发式增长，另一方面，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行业受益于价格周期修复，实现群体性业绩改善。
1: 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1至7月汽车产销累计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行业继续保持较大产销规模。总体来看，下半年车市开局呈现出新的增长特征，出口保持高位，新能源汽车加快成为市场主流，中国品牌乘用车份额继续提高，国内形成的新能源技术和供应链优势正加快向海外市场延伸。
0: 从销售流向看，出口仍是7月车市最突出的增长来源。数据显示，7月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连续第二个月保持在100万辆以上。1至7月累计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乘用车是汽车出口增长的主要支撑。7月乘用车出口92.2万辆，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84.6%。1至7月累计出口535.4万辆。同比增长
2: 联储2%的通胀目标。另外，路透社报道指出，汽油价格下跌抑制了7月的整体通胀，但由于美伊冲突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基本处于关闭状态。8月全球燃油价格再次上涨。7月29号，美联储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主张加息25个基点。路透社报道说，在美联储公布该决定后至今的2周内，3位反对者以及其他多位今年没有货币政策投票权的美联储地区银行行长都表态认为通胀仍然过高，需要加息。不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威廉姆斯认为，随着去年上调关税和今年中东冲突的影响逐渐消退，通胀将继续放缓，美联储将能够维持政策利率不变。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很少透露什么因素会促使他支持调整政策利率。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美国经济负责人奥鲁·索诺拉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如果没有前瞻性指引，9月的利率决议很可能直到最后一刻前都难以预料。不过，无论是维持利率不变还是加息，鹰派和鸽派都能从数据中找到足够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据报道，在最新 CPI 数据公布后，交易员们加大了对美联储在9月15号至16号货币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的押注。但交易员们认为下个月加息的可能性仍达到38%，并且他们坚信美联储需要在2026年底前加息以降低通胀。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
2: 阿拉格奇写道，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存在更大的误判。他还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声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然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重要资讯。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易可，让他来继续播报这一时间段的事情。

加 13.17 亿元，两市合计 26,413.68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23.89 亿元。万德数据显示，A 股8月13日共有3843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有471股买入金额超亿元，其中中继续创、兆易创新、盛虹科技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买入 42.7 亿元、35.6 亿元、24.26 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六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 30%。其中怡远通信、兆日科技、碧怡微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 65.73%、38.88%、32.97%。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36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亿元。其中华工科技、药明康德、剑桥科技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 4.41 亿元、4.2 亿元、4.09 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上半年稀土板块整体震荡上行，品种间行情有所分化。氧化普铝上半年涨幅达 22.42%， 氧化铝上涨 5.97%， 氧化铬涨幅 8.37%。 水涨船高之下，稀土价格上行直接增厚产业链企业经营收益。据 SMM 统计，已披露半年报、业绩快报及业绩预告的十家稀土相关企业，上半年业绩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其中，中稀有色上半年净利同比预增 410.35% 至 493.11%。 华虹科技上半年净利同比预增 301.84% 至 352.08%。 厦门物业上半年净利同比预增 128.62%。北方稀土上半年净利预增 112.74% 至 121.33%。 中信证券研报表示，稀土行业供需格局或持续偏紧，价格上涨带动下稀土产业链公司中报业绩有望超预期，持续推荐稀土产业链战略配置价值。8月13日晚间，国内两大芯片巨头中芯国际和华虹红利发布今年第二季度未经审核业绩，双双超预期。

利率的快速下行，本质上是在完成一次向发达市场靠近的一个均值回归。日本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常年徘徊在0%，德国在1%出头，美国在经历剧烈波动以后也回到了

0: 转债还是打新、
1: 嗯、
0: 第三呢，拆这个基金经理他在牛市和熊市里面他的仓位调整记录是什么样的，他这个名字其实不重要，合同底层的风险预算才重要，这个道理我相信机构投资者都懂，但是普通投资者往往会被营销话术呢遮蔽了视野，所以固收加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有人把加当成了免责条款，把稳健这两个字当成了营销话术。真正的资产配置呢，从来不是给你一个名字，而是让你清楚地知道你的每一分钱在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这两年固收加的翻车，恰恰是风险教育的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免费的教材。
1: 嗯，现在呢，黄金是高位震荡，国债收益率越走越低，是吧？那如果只选一个啊，只能选一个压仓石，你选哪一个？
0: 啊，这非常好的问题。那个国债，我选国债是压仓石，然后黄金呢是一个救生艇。如果必须二选一的话，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我会选择国债。但是对于高净值的家族来说呢，真正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选哪一个，而是让他们各自站什么岗。一个是压仓石，一个是救生艇。这个问题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来分两个层面来回答。因为压仓石呢，对不同人的含义它是完全不同的。第一个层面，关键的时候啊，这个压仓石的核心功能它是稳定的、可预期的，关键时候能够变现的。国债呢是有国家信用背书，流动性是极好的，当你要用钱的时候卖不出去的这种风险几乎是零。黄金呢它是有波动的，而且波动不小，我们可以从今年来看啊，今年从5598美元一盎司呢跌到了3970，低利率高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的一种纳什均衡 Nash Balance， 所有的人都理性的做出了一个相同的这样一个选择，结果呢就是中间地带的这个平庸风险它被系统性的这个抛弃了。我们来展开来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啊，这是今天这个您提到的这四个问题里边啊最为深刻的一个问题。这个哑铃型的结构啊，不是谁发明出来的一个配置理论，它是市场啊用钱用脚投票投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啊，这个哑铃的本质是风险的两极分化，而极化呢是对不确定性最高的敬意。为什么两头重？因为当前我们目前所处的这样一个金融的地缘的环境啊，它是三低一高，低增长。
2: 小姨，
3: 妈妈，妈妈。

0: 庆航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实现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庆航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显著受到了这个年限的压力位，应该说本周是多次上攻，包括
6: 1100亿美金，相较于去年全年80%左右，80%已经达到了80%了。所以在这个位置之下的话，确实如果说从业绩的视角来看，那当然8月份披露完毕之后，可能9月份就面临了业绩真空期了。但是如果我们从 BD 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出海的一个逻辑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在下半年甚至说在3季度仍然是有机会出现一个集中披露 BD 交易这个不断的放大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这一块也是对于整个创新药板块它比较明显的一些事件驱动，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除了 BD 交易之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CXO 相关的一些公司，因为头部公司已经披露业绩了，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不光是对于上半年业绩有所披露，它还同时预计整个全年的业绩它是有进一步的上修的。所以说这一轮的 CXO 板块其实走势也是非常的强。那么我们认为其实这一轮是主要原因是因为2026年到2030年这个未来四五年的一个时间里。

0: 面海外全球创新药专利悬崖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可能会让头部公司，包括像辉瑞、礼来啊，头部公司他们会面临着更多的一些和海外的一些公司，尤其是 CXO 相关的一些公司，或者说创新药相关的一些公司，他们会加深合作，去增加他们自身创新药的一些这个一些管线的一些研发。所以说，我们认为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创新药公司在今年全年的一些业绩兑现预期来看，尤其是 CXO 相关的公司和 BD 出海相关的公司，他们的业绩的确定性其实还是比较强的。从这个维度，三季度和四季度，我们认为还是可以去重点关注。
1: 那么就是今年下半年主线之一了，那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爆发性和想象空间。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

0: 的利益上，或者是整个流程的再造上，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1: 没错，比如说在材料上，在制造上，在整个卫星的劈铲上，都要下一些功夫。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传统卫星它用些结构啊，它可能是这种铝蜂窝的这种板材，这种成本其实呢就比较高，而且它是定制化的。那么我们为了适应去降低低成本，那么我们可能去考虑选择一些这个通用的一些型材啊。传统的卫星呢，我们在那个上天之前，我们经历很多的这个测试，包括这种热真空实验、力学实验等等。那么这些测试其实就对应的很大的这个成本的开销。现在就是由于低成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可能把原来传统的这种试验测试的环节呢，就是我们原来一次试验只试验一颗星，我们现在一次试验试验一组星，大家去分摊这样的一个成本，通过这种方式呢，在各个环节中进行一个创新，然后呢去适应我们这种新的批量化的生产模式。
0: 汪总，从您的角度来看，卫星的这个批量化也好，还有它的一个低成本也好，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为下游的这个企业带来了哪些机会？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下游应用服务企业其实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天上的星星多了，其实地上的应用其实就活了，带来了这种核心的单机、载荷或者是终端的全产业链的其实发展。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比如手机智联卫星、车联网或者是车载终端，其实国内呢目前可能也有大几百家的这种航天公司，覆盖了全部的产业链，在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有很多的机会。
0: 鹏湖也是一家实现了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并能够提供商业化的低成本卫星物联网服务商。首先来请教你，什么是卫星物联网？这个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它又是什么意思？
2: 卫星物联网呢，其实主要是面向物与物的连接，比如说是一些个机器或者设备的数据采集、设备控制，还有一些个数字化的管理，其实主要提供的是载带的数据服务能力。

0: 家定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浦东或者是张江的认可。
1: 张江游科与澎湖物语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
0: 各单点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动物和静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存在。
1: 那么我们再来展望一下这个未来3到5年哈，到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卫星产业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技术的一个前沿探索会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对于人才的需求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2: 我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卫星的技术和我们这个地面的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它既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应急的一个备份，也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的一个扩展。我觉得对于人才来讲呢，像我们现在这个 AI 工具这么发达，那么可能我对于就是你的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 AI 来替代。那么我对于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中呢，我更看重的其实是这个人的。
3: 我们企业互相学习，互相成长。

是的增长啊，这块由于 AI 是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是这个需求是比较这个高度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啊，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

0: 国泰海通有哪些投资方面的建议？
1: 我投资其实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三块然后呢，同时呢，从整个大的方法论上我是觉得整个全球的能源投资这个原来可能是完全聚焦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然后第二块，
2: 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3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到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0: 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
4: 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今天沪指早间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数冲高回落， CPU 概念股走强，中石科技、阿莱德还有共进股份等等一些个股就涨停，光纤概念盘中拉升，航电股份涨停，稀土永磁板块走高，金田股份涨停。下跌方面，算力租赁概念调整，成地湘江跌停。电力板块今天下挫，煤燕吉祥跌幅超8%。个股方面，跌多涨少，沪深金30有超36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4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黄成栋，北京的嘉宾是李龙栓，深圳的嘉宾是刘冲。我们先来看看沪指沪指今天回落13个点，当然从最低点的位置来看呢，又往均线上是10天均线去靠拢，整数关的话呢是3900点，那这么一个整数关。从均线中长期均线来看，上面压制着市场的上行，第一条离现在最近的一条中长期均线。

0: 那就是年限，就是250天线。两次啊，往那个方向上冲，没有有效站上啊，碰到了，碰到了，但是呢，有效突破那算不上啊。好，现在出现回调。我们说的这个上升形态中啊，如果说形成那个回调啊，上升形态形成回调，那回调到5天线、10天线，
1: 时间换空间，这个概率更大一些。主持人，
0: 好，再来听听看刘冲的观点啊。接下来怎么走啊？二次探底会不会探得比较深啊？你怎么看呢？
2: 好的，市场呢进入了一个震荡期，那么经历了七月份的快速的回落之后，七月份跌幅是比较大的，是周月线上是一个比较大的阴线。那么经历了充分调快速下跌之后，市场会进入一个震荡平稳期。那么上证指数呢，大概就是说4000点上方的压力会比较大，短期之内呢很难有效的穿越。那未来呢就是在3700到4000这个区间震荡。下半年呢我们整体上还是审慎乐观的一个看法。经历1到2个月的震荡之后，等内外部的一些因素、利空因素或者不确定的因素落定之后呢，市场从3600、3700这个位置如果向上行的话，还是有几百点空间的。所以说下半年呢，找这个调整的低点去选这个增长的行业和个股，应该还有一轮反，就是说向上涨的一轮机会。所以目前短期建议投资者呢，就是说保持克制，转入防御。前两周快速反弹的一些科技股可以考虑呢，提前做波段，就是说高位你落袋为安，然后等调整下去你再买，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策略。整体上而言呢，就是说市场的风格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快速的切换，就是说上半年一季度、二季度最热的那些行业和个股，可能在下半年就不会那么好了，因为毕竟涨幅大了嘛。那么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些新的防御性的行业板块和个股，那么这个策略上呢应该保持相对的清醒，指数平稳震荡，板块热点会出现明显的风格切换。主持人，
0: 再来听听看黄承栋的观点啊。有人归咎于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好像主线呢不持续啊，过去这个七月份以前那就是一根主线 AI 硬件类的啊，轮番在那炒，哎，就是一个大主线就把市场推得还比较火热，然后七月份一调整之后一直到现在，盘中各个板块开始轮动啊，今天白酒动一动啊，明天影视传媒动一动，是吧，就这样。所以现在在没有持续主线啊宏大叙事的背景之下的这种主线去推动的话，市场是怎么走，横向震荡再次探底，甚至于探出新低，还是说其他主线能把市场再带出一个新高啊，怎么看？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次行情我们怎么去进行定义了。那如果我们之前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比如说今年的5、6月份，应该说是 AI 呢完全是扛起了大盘指数，创出了新高。那么这是一什么？这是一个趋势性上涨的行情。那么现在呢，整体的主线并不是特别的清晰，或者说呢，多主线进行一定的一个轮动。那么这是什么行情呢？我们现在还是把它定义为是一波反弹行情。那么反弹行情意味什么？意味着在短期之内，我们并不认为大盘会有去能力冲击到4200点，甚至说去创出新高。我们觉得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可能并不是具备的。那如果是从整个反弹行情来看的话呢，那么现在有没有结束？那我们觉得应该还是没有结束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如果是从近期的一些动因上来看，我们发现其实之前制约整体行情或者说导致七月份指数下跌的几个因素都是出现了一些边际上的变化。那么第一个因素呢，其实之前大家比较担心的是美国会出现一个加息，那么之前呢大家都认为是9月份可能会进行加息，而市场呢也做了100%的这样的一种定价。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呢，之前市场这样的一个担心啊恐怕有点多虑了。那么目前呢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逐渐进行公布，那公布完之后大家一看，哎，美国整体的二季度 GDP 增速哎不及预期，另外呢 CPI 不及预期， PPI 不及预期，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所以呢当前整个九月份进行加息的概率已经从之前的100%，其实已经是下降到了目前30%出头一些了。那伴随着整个加息预期 期的降温，那因此呢，对于整个流动性的预期其实是出现一些好转。

我们看到是整个美元指数现在是在100美元的下方，那么这对于整个全球的流动性而言其实是比较有利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股市都是出现了一个上涨，那作为 A 股而言应该说也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有利的这方面的一些刺激。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可能是来自于 AI 的叙事。那之前七月份啊，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AI 整个叙事的逻辑遭到了破坏。但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美股的话，你会发现之前下跌的一些个股，可能除了 Meta 没有回到之前高位之外，那其余的很多的一些云厂商股价都是出现了上升。

觉得当前应该还是处在一个反弹的过程中，二次探底的概率其实是比较低的，空间也会比较的有限。那后期指数呢，应该更多的是呈现一种反弹的格局，但向上的高度同样是比较的有限，所以呢更多是一种在一个3800点

0: 液冷啊等等之类，它好像就成了 AI 算力中的供应链的一环啊，甚至于比如说光纤是吧？光纤早就有了，那么现在为什么说光纤一些个股股价也出现异动，业绩也出现一些变化哈？哎，它跟这个这要不要站在光里，它又有关系了啊，它跟产业背景它又有关系了。所以怎么来看，它本来就是有的东西，本来就是有传统的东西啊，这个周期性的东西，原来的定势是不是会被打破？投资机会怎么去找？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各有各的一些机会吧。其实前面主持人也是说到，像铜，因为铜基本上都是用在算力建设中心的时候，它会去大量的使用到一些铜。那么，这呢确实对于铜的一个需求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的。那第二呢，就是铜的本身的一个供应，它其实还是受到很多的一些政策的一些扰动。那其实最近呢，我们看到整个铜价呢就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之前的 AME 铜更是创出了一个新高的价格，原因呢就是在于铜金矿它的出口呢好像是某个国家又把它给进行限制了，也导致呢整个大家又再次进行一个抢铜。那么这样的背景之下，铜价就出现一个上涨。那我们国内的相关的一些铜的上市公司，甚至有股价创出新高的。那么这也是说明整个资本市场对于铜还是比较的关注。而另一方，其实对于光纤而言，其实今年有一个提的比较多的，那叫做退铜光，这个净光。因为原因呢，就是在于在进行一个这个电的传输的过程之中啊，可能用铜的一个速度可能不如用光纤传递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铜缆呢，它确实存在一些物理的一些壁垒啊，那这些呢，可能是光纤它是会进行一个突破，所以就提出对于整个光纤的一个需求在进行一个上升。那另外呢，毕竟也是随着整个产业的发展，它也是对于整个光纤呢，它确实也是存在一个大量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加。那么这些呢，使得整个光纤的一个板块在今年成为一个非常瞩目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两个它其实逻辑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如果是从大的方向上来看，它确实是有一些比较类似的地方，还是在于 AI 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对于铜和光纤，其实我都是比较看好的。那如果是从细分的角度上来看，到底未来哪一个增量可能会更快？那我觉得可能是对于光纤，它的未来的一个可想象空间可能会越大。那又因为在于整个在光模块 CPU 的这样的一个进程过程之中，其实对于光纤本身也是具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点在这里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进行理解的话，就是在蛋糕变大的过程中，光纤它分蛋糕的能力可能还是在进一步进行一个加强。所以我个人比较偏向于是说，光纤未来可能会走得更加的持续，而且可能走得更加的强劲一些。
0: 好，这是对于一些基础材料的一些分析啊和看法啊，请三位嘉宾都分别谈了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并购的案例或者收购股权的一些案例啊。中继续创发了一个公告啊，基于对中石科技啊这家公司，中石科技来看一下，今天就涨停哈，直接涨停一字板，然后一字板涨停20%。对于这家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中继续创呢和中石科技控股股东啊就签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以现金方式协议受让中石科技10.47%的股份，转让的价款合计是17.47亿元。我们可以大概估算一下啊，10%作价17.47啊，我们算它17，那么也就是说对它这个公司的估值100%的话呢，就是170多亿，啊，大概是这样。但是它今天中石科技涨停以后，我看了一下市值是201.7亿，啊，已经超过估算价。好，这是市场面的情况。那么基本面情况，为什么它要这么做呢？因为随着800G和1.6T 等高端光模块产品持续放量，功耗密度不断提升，散热需求呢就呈现了很大的一个需求量。那么中石科技，它是做散热材料的啊，所以它是散热材料的供应商，在算力产业链中的价值呢，获得市场的。
2: 把自己的产线、产品上下游延伸布局，丰富自己的产品线。你不能光靠这个，人家一旦给你这个订单没了，你这个波动会非常大，这个是对的。再一个呢，就另外一条路径呢，就是要寻找曲线出海的路径。那就换个马甲嘛，那你这个东南亚拐个弯出去，那也只有这条路，因为你前期跌大量订单了，它的产能上得比较快，一旦。
3: 好的，我认为市场最近呢还是以震荡为主，以时间换空间。那么看好的主要还是一些以安全为主的，像大金融、像保险、券商啊，以及这银行。其次呢是走得比较活跃的，我认为大。

0: 消费里面的医药板块，像创新药和中药是可以中建作为关注的。主持人，
1: 好，刘冲怎么看板块的机会啊？
2: 未来一到两个月，建议投资者呢投资风格转向防御，那么转向防御性的行业包括医药、创新药、消费等等。下半年呢，重组的进程会加快，那么一些重组品种在低位的重组股呢，我觉得也有一定的上行的机会，仓位保持相对中性的仓位，震荡势头下呢，减少盲目的这种不必要的操作。主持人，
1: 好，两位嘉宾都是偏向于防御的啊，其中刘冲还提到下半年要关注重组啊，接着来请教刘冲啊，重组他总得有个预期啊，这个重组谁跟谁重组，这事先无法知道啊，有没有什么思考的一些脉络呢？
2: 好的，重组机会呢，一般呢进入七八月份就要进入加速期了，否则的话，如果2026年年报继续不大预期，那就要退市了。所以说在下半年呢，只要想做事的公司，他都会加快自己进度，包括管理层的相关部门也会加快审批的速度，因为关系到一家企业的生死嘛。所以说应该是大家形成了一个默契，两条主线，第一呢就是以国资主导的一些重组，重组它为什么这个时候安全呢？因为它过去两年没有涨啊，而且它有些还在跌呢，它的股价是绝对趴在很低的位置上。那么其实有些国资公司呢，它就是说一旦启动这个事情，它一定是前后深思熟虑，有详细的规划的，它不是盲目来的。那么一旦启动之后呢，它会有持续性，它会一直这条路一直会走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效率比较低，它动作比较慢，它的方案可能是在两年前提出来的，然后它就一直拖，那股价就一直跌，那跌了最后，你按照现在的这种财务类退市指标，已经没有办法再拖了，所以这个时候它会加速，那把其他事情先放一放，我先把这个快不行了，我先把它给你，不让它退市，保住它，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特征。其实有一些公司的方案都
3: 报道，法国部分地区气温飙升至42摄氏度以上。法国气象局在该国中部的沙托梅扬测得42.5摄氏度气温，为当日法国最高。首都巴黎的气温也达到38摄氏度。当天，法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了高温警报，从西南部的阿基坦地区到东部的罗讷河谷，多地气温冲到41摄氏度。本周化工品燃料油、沥青、甲醇延续走强。黑色系商品则低位震荡，农产品板块中，玉米反弹后回调，生猪偏强表现，碳酸锂在供需双重提振下延续反弹势头。市场整体情绪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的背景下有所回暖，但多头资金获利了结，导致贵金属板块出现回调。我们来连线大商所演播室，来看看本周期货市场有哪些焦点内容。
4: 好的，主持人，本周地缘政治因素再度成为原油价格的核心扰动变量。周初美伊谈判陷入僵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关键石油运输通道的运输风险显著升温，市场对于供应中断的担忧情绪加剧，推动了原油的期货价格延续走强。然而随着交易的推进，市场注意力转向基本面数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7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大幅增加1740万桶至 4.24 亿桶，创下自6月5日以来的最高水平。原油库存数据对于原油价格形成压制，原油期货价格震荡调整。
3: 在宏观层面，本周美国经济数据的公布对市场预期产生了重要影响。上周五，美国七月非农数据意外走弱，市场大幅下调美联储年内加息概率。那请孔海兰给我们解读下本周股期联动还有哪些看点。
4: 好的，主持人，本
5: 这场零距离的节目。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黄振东的观点啊，看好哪些板块。
5: 其实我觉得对于像短期而言的话，可能还是市场的风格偏向于均衡一些，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两头进行配置。何为两头呢？就进攻我们也要，防守呢我们也要。那其实从进攻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其实当前市场对于 AI 的热度其实还是没有出现消退的。虽然说整体的股价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但是从历史经验上来看，如果 AI 它的景气度持续存在，也就是它整体的 ROE 还是在持续进行向上的过程中，那

0: 至少呢它还会有一次回光返照的行情。那我们觉得对于整个 AI 板块而言，当中的像一些能够放量放出来的国产替代，那我们觉得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些机会的。那从防守端而言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当前整个银行板块或者是券商板块还是会具备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防御的属性，所以我觉得这两头大家应该都是要需要进行关注。
1: 嗯，好，盘面我们就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韩国财政部今天表示，受出口强劲和国内消费改善的推动，韩国经济复苏趋势正在加强，但是在中东冲突带来的持续不确定性影响之下，民众生计的仍然是面临着压力，包括高油价引发的通胀压力。六，但是今天港股中芯国际上涨，华虹红利下跌，请问一下原因是什么？半导体板块的前景，请问您怎么看？
2: 如果是单纯
3: 阿里称，未来三年资本开支可能远超3800亿元。腾讯上半年累计资本开支达847.2亿元，摩根大通已将其全年资本开支预测上调至2000亿元。字节2025年总资本开支约1600亿元，其中约900亿元用于 AI 算力采购。供给端，华为升腾2025年出货约81.2万张，寒武纪约11.6万张，国产 AI 芯片出货放量趋势明确。与此同时，智谱年内三次上调 API 价格，月占面 Kimi K3 定价较上代提升3至4倍。腾讯云、阿里云、百度智能云均已上调 AI 算力产品价格，全行业集体涨价。

0: 全行业集体涨价，反映出算力供需缺口凸显。那从目前来看，这个算力缺口究竟有多大呢？我们来听一下黄岑栋先生的梳理。您好。
1: 好的。其实从表象上来看的话呢，为什么要进行一个涨价？其实在于我们本身的价格其实是比较便宜的。
0: 嗯。
1: 那么其实之前如果大家看一下海外的 Anthropic、OpenAI 等等这些呢，他们整体的 token 的价格其实比我们国内都是要贵很多。然后呢，之前就会存在大量的一些海外的一些都是用我们国内的一些 token， 也就是 token 出海。所以呢，如果说是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偏低的一个 token 价格的话，无疑是一种补贴了一些海外的使用者。那么这其实呢，对于整个企业的成本而言，其实压力其实比较大的。那么其实现在相应进行提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种产业发展趋势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价格上涨这是很自然的。那么价格上涨它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前面短片也是给大家介绍到了，最主要还是来自于供和需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其实从需的角度上来看，其实大家也知道算力的需求的增速其实是非常之快，而且呢今年还叠加了两个新增的需求，一个呢是文本式的生成的这样的一个 AI， 今年其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突破，大家也可以看到各个模型它的上下文的一个阅读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种叫做百万级别的这样的文本，应该说是较此前大幅度出现一个上升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属于一种叫做执行式的AI， 今年呢也是出现了一些突破。那么之前呢，像这个小龙虾、Workbody 啊等等这些呢，其实最近也是比较的流行。那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执行式的 AI。那么这些呢，其实对于整个算力的消耗，其实也是出现了更加明显的一个增速。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算力的需求。而从未来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应该还是会进一步出现一个延续。为什么？因为我们也知道，可能未来还会有物理 AI 啊这样的一个诞生，那它对于整个算力的需求可能会进一步出现一个增加。但另一方面，如果看供给，那么供给的话呢，如果我们看整个海外的话，那其实现在显然增速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快，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了非常多的一些物理上的瓶颈。那么今年市场当中炒的很多的都是属于物理的瓶颈，比如说光模块市场炒过， MLCC 市场炒过，磷化铟等等这些其实市场都很多都炒过，包括玻璃基片等等。那么这些是什么东西？都是属于在整个供应角度上来看目前存在的物理的一些瓶颈，可能是会突破的一些手段或者是方式。那么市场呢其实进行提前炒作，这反过来又说明一点，就当前整个供给它是远远达不到需求这样的一种水平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呢，显然供和需之间形成了错配，那自然而然价格就会出现一个上升。那么这是之前市场所看到的。那如果从国内角度上来看呢，可能情况又有点小小的区别，因为我们国内上来看整个供给呢可能更加赶不上整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就如果我们从国内整个 token 它的使用量的增速呢，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就如果我们是以豆包进行为例的话，那么其实今年

0: 间呢，可能和之前去比的话会小了很多，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对这个板块整体呢，相对我还是比较看好的，但是呢，看好并不代表它能再走出一波，像前一段时间市场的那种大的这种行情。这个点在于哪里啊？第一个呢，也就是说从它的这种基本面上来，从这个产业上来看，这个整个的产业链呢，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拐点的一个时候。那这个拐点是哪儿？就原来呢是从这个 PPT 啊，现在已经走向了真实的一个交付啊，也就是说从零到一，这是这个行业的最大的一个改变。但是呢，可以看到这个从零到一呢，现在呢还是一些小批量的一些生产，那么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它只是一部分的小量的这种生产，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这种批量。如果没有进行大的批量商用的这种情况下，说明什么？就是它目前的业绩对于今年后半年来说很难去兑现啊。那真正它的批量兑现是在什么时候？应该是在二七年以后啊，或者是再往后去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前期的炒作已经把今年的这种预期给透支了。所以这市场的基本面虽然不错，但是
1: 这个就是2016年的中报，就是一个比较

0: 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指数呢高位的徘徊，热点呢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呢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呢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
2: 需要上市公司业绩持续的增长，宏观层面的改善，这样的话呢才能就是说再上一个台阶。那么如果说从2600多反弹到4000这一段算是修复的话，那如果4000再往上，那就要靠增长来推动，宏观数据改善，上市公司业绩改善，要靠这些来推动。短期呢这些因素这个并不明确，所以市场进入一个混沌期。上证指数呢在今年元旦开始基本上就是4200点上方，管理层是有几次出手降温的，那也就是说在那个位置就是上去以后就会出现那种放量的比较大的阴线，那也就是说可能从估值的角度看再往上可能短期条件不具备，那么管理层提前采取这个调，就是说调控，那么让市场重心稳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避免市场大起大落，应该是这样去理解。板块方面呢前期热门的上半年热门的科技股是要重点当心一点，因为毕竟前期累计的涨幅太大，并且呢是跟随外围市场美股啊这个日韩呐、跟着他们一起涨，现在外面也开始大动荡，除了美股之外其他市场都在大幅的动荡，那么你这种跟风的效应就减弱了，再加上呢大幅上涨之后估值都已经到了很高的水平，那这样的话一旦市场情绪有所退潮，他们调整的空间比其他的板块要大，因为它涨得多，所以它调整起来也会比较剧烈，那这样的话短期有快速的反弹一定要考虑做波段，它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再创新高，这种概率是不大的。那么其他的一些板块呢，我们建议目光适当转向防御，那么长期调整的你像医药、创新药、消费品一些龙头公司，再加上一些实质性的公司基本面的改变的类似像重组是吧，再加上一些资源品，你像铜的价格期货价格是没有跌的，你像这些小金属这些他们的需求还在，并且国内的垄断的优势依然存在，这样的公司呢股价调整之后啊，它如果业绩的趋势没有变化，他们未来还有向上的空间，所以说这几个行业呢投资者可以去关注。而对于那些纯靠题材靠信仰推动的科技股，它的波动会更大，因为前期整个行业本来就弱，那么有些公司它仅仅是提出了一份就是投资计划，那你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它的股价就已经涨了好几倍了，这种公司一旦情绪退潮，他们的波动会更大，因此呢行业需要有明确的调整，就是说上半年涨得很惊人的可能未来下半年可能就不是那么好，市场风格钟摆效应形成以后，它资金它会去寻找一些低估的或者是跌过头的或者是相对安全

0: 哎，这一波止跌企稳了，开始反攻了，那我们国产算力会不会借着这一个风，这个世界的话，那么再来一波我们的 AI 行情，我是比较看好的。再叠加前面几个逻辑的话，我们认为大概再有一周左右，或者说如果快的话，会不会下一周我们就会看到一个进一步的向上突破，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1: 嗯，觉得您的观点就是认为大盘下周可能会进行一个反攻，而且 AI 的下一波的行情还是你比较坚信会发生的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其实刚才呢这个曾先生也提到了，这个近期呢国际资金呢正在加速布局中国的权益资产，最新的资金流向数据显示呢，截止到8月5号的近一个月，中国股票基金的净流入是508.2亿美元，占到新兴市场总额近60%，海外上市的中国 ETF 的规模呢也是同步的扩张，近期呢多家外资机构也是密集发声，认为中国企业盈利修复与产业升级将会驱动估值重估的行情延续，半导体、互联网、电力以及医疗等板块被其视为核心的配置方向。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接下来指数要继续上攻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利好因素，那么刚才这则关于资金面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是否能够成为 A 股接下来继续上攻的一个利好？那这个外资看好的一些方向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像半导体、互联网、电力还有这个医疗等板块啊，能不能
2: 有这种动作，就是它快，就是说它投资往下延伸，或者是投入到某些高精尖领域的研发、新产品的研发，这样的话呢它有修复的空间。那如果说还是按部就班的，不思进取，干着以前那些事情，那市场给它的估值是给不起来的，所以说这个需要去看。本身呢他们日子过得很好，而且还分红，股息率也还不错，但是市场给它估值就是给不起来，所以说我们要关注就是说管理层的这种产业规划或者是战略方向的一个规划，可能对于它的估值是有很大的一个提振，对于公司的投资和研发需要密切的关注。主持人，
1: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预判一下下周的大盘的表现。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曾先生的观点。
0: 嗯，好的，我们看到最近的市场
3: 现震荡后反弹，这种概率比较大。主持人，
1: 嗯，刘先生您怎么看下周
2: 市场整体处于区间震荡的阶段，上证指数4000点上方压力逐步的显现。
4: 妈妈，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
3: 资直接入局韩国股市，是否也是表明外资对于韩国 AI 存储芯片的周期抱有强烈的信心呢？
4: 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看了一下此前像这个淡马锡啊去入资韩国的过程中，以前都是通过第三方资管啊，如果这次是内部直接组建团队直接投资，那这个信号意义就会非常明显啊，而且是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啊去韩国的股市经过了一波挤泡沫之后做这样一个逆向的布局啊，说明整体的信心还是比较充足的。另外一点就是像此前这个淡马锡也表态过，就是说他认为现在存储芯片是整个 AI 产业链是最被低估的环节啊，也反映了他对整个存储芯片未来的一个信心。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从整个淡马锡的投资版图来看，之前他也投资过类似于英伟达、台积电啊，这个包括 AI 的一些头部的企业啊，也后续啊未来也会持续的提升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的投资。所以现在对于韩国的三星、海力士等等这样一个投资，其实在补足它整个 AI 投资啊这样一个版图中啊很正。

一环就是在这个存储芯片的环节。那么，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当前做这种逆向投资，也反映了在经历这一波挤泡沫之后啊，当前可能认为啊，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划算啊，或者比较便宜的一个阶段，未来可能会有进一步增长的前景啊。但是我们认为这也并不是说反映了淡马锡投资之后啊，已经对韩国股市或者对于三星凯雷士已经当前全面看多或者看好，因为就是作为主权基金啊，尤其是淡马锡啊这种主权基金，它的投资是比较偏长期价值的投资啊。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无论投资股票还是这种股权投资，可能都是5到10年的这种长周期投资啊，所以它的当前这种投资呢，也并不反映说马上对于

0: 也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
1: 也会陆续的向80%以下去回归啊，所以我们认为在尤其在中期选举前啊，其实在进一步的去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从近期的一些数据来看，刚刚说的无论是就业还是通胀数据都是相对走软的啊，这样的话我们认为对于后续整体的加息的支持也在进一步的下降。所以就是我们此前所说的，无论是从这个沃什的主张，还是从短期的一些数据来看，我们认为九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我们认为全年加息的可能性也不大啊。这个当然我们认为全年也不太可能降息。所以从当前大家所预期的可能会加息一次、两次甚至三次的这些民主官员所制造的这样一个预期中，我们认为后续会逐渐回归到不加息啊。所以我们认为后续会带来一个这个加息预期的反转，或者叫相当于流动性会迎来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这样一个预期。这样的话，对于全球的风险资产，对于流动性来说，都是相对比较利好的。
2: 好，非常感谢汪先生的分析。那现在呢，港股也已经收盘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港股。马上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潘先生您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亚太股指是涨跌互现，港股呢是承压调整，您认为后市会如何演绎呢？
3: 从技术上来说的话，这个港股呢未能稳守在26000点的边上呢，就有反复回落的迹象。从这个恒生指数的头12日那个中板股来看的话，这个技术回吐呢还在这个进行当中，估计后市呢还要看看那个25000能不能守住，守不住的话，有可能在下市那个24800的水平。不仅最近这个港股呢从低位22500上到26100多的话呢，就已反复靠升了有3000多点了。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技术的回吐呢这个机会还相对来说会继续的有一定的一个就需要了。
2: 港股华虹红利季后下挫，您如何解读华虹的业绩和股价的表现？
3: 华虹的业绩就也是有点逊于预期的，也另外呢，它的估值也比较高，所以在这个估值过高的底下的话，有局部的在回吐的一个可能性了。就是暂时来说，可能投资者还是要先观望为主了，想买进的话，可能要忍耐一下了。
2: 港股的电讯板块呢出现反弹，内地三大运营商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电讯板块今天的表现？
3: 电信板块主要的中移动刚发布了业绩，就业绩上来说的话，虽然有一点点倒退，但是展望未来呢，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配合呢，他们还是有做了很多的准备，估计在这方面呢会有一定的一个未来的提振。就上客量呢，无论是宽频客户也好，电讯的客户也好呢，移动网络的增长呢，还是有一定的增长，所以整体来说，这个成效表还算比较正面的，就是估计在这个业绩公布完了以后呢，这个中移动呢还是会有一点点回升的一个机会，但是你要到大升呢，可能这个暂时来说就比较难了。
2: 好，非常感谢潘先生的解读。最后呢，我们这周的状态啊，个股的情况我们等会儿再说。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周线级别上，周线级别连着3周的反弹，针对于之前的17号的周阴线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修复，但这个修复目前能够在周线级别当中看到有一定遇阻的现象，也很正常啊。这个连着大阳线的周线级别拉出来之后，上方遇到了一定的压力。现在其实可以看出来，基本上你如果说这个位置连续的上行的时候，其实是会出现一定的压力的。但市场如果真的震荡回档的时候，哎，又会出现一定的买盘，这就是当下市场呈现出的一定的韧性的情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双创方向，先来看科创50指数。科创50从日线级别上来看，这个位置还是做了一个横盘的震荡整固，周线级别来看啊，也是一个周线级别的小十字星吧，可能都不能算小阴线，那相对来说还是做了一定的收复。再来看一下整个创业板的情况，创业板周线级别是做了一个小阳线的小幅度的上推啊，有一定的这个均线突破的架势， 而从日线级别来看，是一个震荡缓步上行。

0: 基本上各大分类指数就是这个情况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2363家的红盘，2931家的绿盘。啊，全天能够看到相对有一些表现的是个股当中的一些这个细分板块。那我们去看今天全天的市场，有一部分啊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压力，比如说像稀土啊等等，有一部分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反弹，比如说像今天的算力租赁啊，今天可以说是偏软件方向、偏应用方向，在下午盘面当中会更加强一些。上午比较这个有分歧的硬件方向，下午方向的这个分歧是有所加大。那今天其实还有一个现象，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恒生科技指数这一块。恒生指数今天是有一定的承压的，我们来看哈，恒生指数今天跌幅是 1.07， 短期来看的话是高位有了一定的回落。那么恒生科技指数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跌幅是 1.64 啊，呈现出了一定的这个冲高震荡回落的迹象。那么这当中能够看出来的是，前一段时间有比较好的反弹的我们的港股方向是遇到了一定的压力的回落，所以今天其实医药方向当中有一定的承压，也和这个有一定的关联度。那这一周我们如果说是针对于上一周的周阳线出现的周线级别的震荡整理，那么下一周呢啊，步入到的八月的中下旬的时刻，市场还会是这样的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吗？下一步的市场会怎么走？接下来在下旬我们又应该以怎样的操作的方式和节奏来应对市场呢？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想听听看各位观众你们的想法，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投资有看头的节目的官方的互动留言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同样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您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节奏以及未来的一些想法。我们等会的话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做实时的互动。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周伟民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民啊，伟民我们来说市场。我们刚刚其实也看了，你从周线级别的格局来看，这周就是针对于上周连续快速拉升之后出现的周线级别的震荡整固。你从日线级别来看，今天其实能够呈现出市场一定的韧性，毕竟昨天下午尾盘是出现了快速的下挂，大家其实对于今天市场的回档是有一定的预期的，但从指数层面上来说还可以。那怎么去看最近市场的节奏？
1: 好的呀，今天市场应该说是整体偏弱一点啊，但是午后市场从指数跌20点出头，说是沪指啊，到那个能够收回来，其实也算不容易啊，说明这个点位的话向下有支撑，向下同样有压力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其实从今天盘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呢科技板块里面有两个细分比较强，一个就是 CPU 啊相对比较强，另外一个什么是存储。但是存储大家去关注啊，昨天美股存储是大涨的，特别像闪迪啊这些公司涨幅有些超过10%，我们 A 股的存储公司基本上是全线高开。那这一点的话说明什么？说明海外的一些利好对我们这个相同产业链的各个公司还是 A 股公司还是有一些带动作用。但是我们这些存储公司高开之后啊，我们会发现都是横盘啊，重心是震荡往下，然后盘中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反弹修复，整体上收盘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开盘那么高，对吧？基本上维持在一个就走势偏弱的一个情况，没有啊像那个韩国综指和之前的反弹那么大。所以说说明什么？说明就这段时间虽然随着上周的科技股的大反弹之后啊，整个市场对于科技板块的一个反弹力度其实是在减弱，另外一块就是说海外市场同样大涨或者是相同板块啊有利好或者是反弹的过程中对 A 股的边际的影响在减弱，
0: 对，
1: 所以说这就说明了什么？市场的一个上攻动能，上攻的动能啊，我觉得是在逐步减弱偏弱的。那另外一块我们从整个上证指数来看，本周其实有三天是出现了攻那个年线的情况，包括周一周二和那个周四吧，那个基本上达到的位置大约是在3960几点吧，66点和68点，基本上点位非常接近啊。那有触碰到，但是没有一天是稳稳的站上那个年线。那上周其实我们来聊到，在连续反弹之后啊，其实关键的技术点位都会有一些资金的分歧，包括我们说十周啊，那个就是周均线啊，还有个日线的年线，基本上嘛，在

德国技术的深度、中国的创新速度和全球市场的广度，引领行业的变革。马勒是一家来自德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建立于1920年，主要的产品呢有热管理系统、流体系统，还有内燃机的这部分。汽车行业在过去的30年发展是非常快的，我们中国的生产产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3，上海有世界级的汽车产业生态，不仅有主机厂、零部件供应商，有研发中心，还有高校，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企业互相学习、互相成长。

们日冠类产品是很有优势的。前面几年收购了贝尔马勒，这是欧洲企业，然后又收购了美国的德尔福，然后又收购了日本的精兵，所有的全球的这个热管理系统方面的优势我们都集所长。上海作为中国区的研发中心，有助于我们能够把最先进的东西放在这里，紧跟我们客户的步伐，给客户带来最快的响应。

0: 这几年新能源车的这个比例占到几乎在跟最开始有翻了三番。我们有一个客户，非常有名的一家新势力企业，他们造的车不仅是我们中国市场喜欢，到欧洲去的话排队排三年。我们是给他们做热管理系统的这个提供整系统的设计，那我们本地研发本地 release， 那这个速度就快了。随着中国客户的不断出海，是不是我这个量也就自然而然就跟着一起出去了，而且我能反哺到全球。未来五年马勒在上海的核心发展目标呢，一个是继续推进电气化的发展，
1: 赛道都是受关注最多的，融资量也是最大的，估值也是比较满的，能把你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买单。所以如他会这个获取这个就是如何低成本的传播你的产品，这变成一个更加核心的这个竞争力。那过去移动互联网可能你去花很多钱去买用户或者买量，但是今天其实这种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对，
2: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 AI 硬件等赛道火热，但是商业化与规模化仍不清晰。作为一名投资人，判断一个硬科技项目能否落地、能否盈利的核心标准是什么？继续来听听看张倩的观点。
1: 现在地就全球的市场它也能成为第一，而且反过来呢，就像字节对吧，它不只是说这个市场份额成为第一，它在创新上或者模型的能力 AI 的能力能够世界领先。所以字节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它给很多其他的中国 AI 公司带来了这个希望。对，所以你以后你可以拿中国的市场本土市场，你可以拿全球其他国际市场甚至美国的市场，而且你不只是能拿到市场份额，你还能够技术全面领先。当你技术领先之后，你就开始产生垄断效应，或者说你的利润率也可以不断上升，所以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所以我非常高兴，而且我非常高兴就我们投的企业在我们持续加注之下它能够世界领先。对，所以我们已经，而且其实刚才我只举了字节跳动的例子，我们在 AI 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硅光芯片，像赛力科技现在也是全球领先的硅光芯片，我们在 DeFi 就是AI 的工具链，就是黄仁勋不是说五层蛋糕吗，我们迄今为止其实已经在所有的五层蛋糕都已经看到中国源于中国的企业能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发展，我认为以后会越来越多。

0: 当然，在这5层蛋糕当中呢，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个别的中国企业，但是比如说底层的芯片、能源、电力，那芯片可能最高端的芯片，美国还是领先中国至少5到10年，对吧？那个工具链呢，也是美国全面领先，比如说数据、英法这些都是全面领先，但我们已经看到个别中国公司开始有优势了。那在应用层面，这2层蛋糕就是硬件的应用和软件的应用。过去呢，中国就是全面领先，所以现在中国的领先优势还会持续啊。所以其实这5层蛋糕呢，中美的这个优势不一样，分工不一样，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中国最占劣势的蛋糕层里面，啊，也看到很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 AI 开始这个占比提升，对。
1: 硬科技企业呢，普遍面临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盈利慢的挑战。从资本的视角，来和现场的钱启明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钱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大家都在说 AI 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市场当中呢，看到这个 AI 硬件板块是再度活跃，是调整结束了吗？后市的行情您是如何预判的呢？
2: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 AI 当中啊，这个大的这框架里面在不断的轮回了，对吧？这前一阵子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为什么呢？因为消息比较多，是吧？这个华为出了套定里啊，然后这个 DeepSeek 是吧？出了这个 V4，然后呢还有这个华星科技是吧？大家也长星科技啊，大家也比较关注是吧？这样的话呢，都是在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所以科创五零在前2周一度是一个补涨也好，是一个加速上扬也好，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未来的方向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啊，走进千家万户，这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得很容易了，是吧？但是产业化的道路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么从市场角度来说，炒作是无所谓，二级市场嘛，是吧？这个效应很快，一有好消息，嘣，一个涨停20%。你想一个企业如果盈利要增长20%，也是要很努力才能做到。但是股价可能就1个20%，2个是20%，甚至于翻一倍，然后慢慢就会下去，是吧？所以我觉得，二级市场的表现和产业之间可能还是，不一定完全匹配的因为这个毕竟是靠资金堆出来的，那个是靠技术进步走出来的，这两者是不太一样。
1: 那刚才你也提到，其实资金。

0: 左右啊。所以现在最近这个阶段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量的，就是大家可能反正情绪都不高啊。然后如果说你看增量来讲的话，资金实际上也不多，因为确实大家去看，如果说从几个资金来看的话，就公募现在仓位还是很高，就原先比方说一些科技的仓位啊，整体并没有下降多少啊，所以相对来讲本身可以再提往上提的资金啊不是特别明显。然后私募来讲的话呢，之前实际上是有过一段降仓，然后现在是慢慢的又进行了一定的回补啊。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可能对于量化来讲的话呢，新的这个资金来讲的话有逐渐的加快，所以它这一批是一些新增的资金。但这些新增资金进来以后，就一次性比方募集完结束以后，然后它买好以后就是在里面做差价。所以整体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可能盘面中间相对来讲就是增量不是特别明显。然后你对其他的一些投资者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谨慎情绪还是比较浓啊，所以相对来讲就潜在的增量它可能会有，但是情绪现在都不高啊。包括两融这块也是，就是上次降下来以后，因为你现在没有持续的主线嘛，就两融如果说要进行一个持续的往上拉，你相对来讲你要有相对持续的就是赚钱效应或主线，那当然本身这些都是风偏比较高的资金嘛，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进场的资金并不是明显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下面呢，我觉得这种犹犹豫豫的这种行情呢反而可能会持久，就一旦如果说成交量突然开始放大了，比方说突然放大到3万以上啊，如果说你连续个两三天，那我觉得反而可能就是这种波段的高点可能就要出来了。所以短期这种成交量低的状况呢，就是可能你反弹的就是节奏上面不是特别凌厉，但是反而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正是因为大家的情绪都是比较谨慎，所以即使回踩我觉得力度实际上是不会有多大的。
1: 因为你也谈了没多少，对吧？谈了没多少，就算要回踩跌幅也不会很大，所以我们可能用时间换未来上涨的空间。那如果看创业板，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是相对来说涨幅更大的一个指数，1.12%的涨幅，但是昨天的这根阴线还没有成功的修复掉。可是如果我们就从均线的角度来讲啊，今天刚好创业板就是踩到五天线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下周创业板是不是也能够重拾升势，甚至还是引领市场的一个风格的指数？赵鹏鹏分析一下。
2: 首先啊，我们说创业板指这段时间还是其实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啊，因为这个首先创业板里面几个比较重要的板块，第一个就是科技里面的光嘛，对吧？我们说这个可能从业绩的确定性的角度来讲，和前期超跌的这个逻辑来看，近期一直表现的是比较强，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海外的一些映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整个光模块这边的业绩的基本面还是保持着一个很强劲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这一块呢是代表了就是场内这些追求基本面确定性的资金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一定的布局，所以走势比较强。第二块呢就是

0: 些这个变化，包括量能，可能也对短期市场反弹的情绪和延续性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意义。所以这一块我个人偏向于创业板可能在短期会比科创板能更强一点，但是呢它可能短期，但是涨速如果过快的情况下，因为这两天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量能，涨速过快的情况下，可能交易节奏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
1: 嗯，吴海荣也说说创业板吧，对后市怎么看？
2: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创业板也好，还是科创板也好啊，就是双创指数的涨幅实际上是落后于个股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反弹的都是小票为主。
1: 嗯，
2: 就不管是就是以微盘也好，还是中证一千、国证两千也好。就这些小票的涨幅，
3: 板块的高度关注。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板块。
1: 其实四连板的个股也比较多，但是你看成功晋级的只有一家。那三连板的有昆泰股份、奥阳健康、天阳新材、华西股份，还有金螳螂、共进股份等五只个股是两连板。在最强风口方面，涨停最多的是 AI 硬件，24只个股涨停；医药方向9家涨停；半导体方向5家涨停。另外呢，还有像机器人3家涨停 ，AI 应用2家涨停，稀土2家涨停。那从今天的最强风口榜来看，还是算力硬件强一些。那我们听一下二位嘉宾对于算力硬件这个方向该怎么看？底部有一些品种的反弹力度也不小了，是震荡之后还能够再看高一线，还是说逢高要兑现一些啊？吴海荣的观点是什么？
2: 这波算力硬件的话呢，我觉得确实一开始的时候更多是超跌反弹啊。因为确实七月份的话跌幅比较大啊，这个我们上次也讲到过，整个七月份就是一个月下跌50%以上的个股有150多家啊，那这个确实对板块来讲的话，应该绝大多数个股实际上跌幅都比较大，所以它第一波更多是超跌反弹啊。然后最近呢，大家应该也看到，实际上海外市场实际上硬件实际上很多也又慢慢的修复回来了，因为不管是它的整个云业务啊，很多公司的云业务的一些公司实际上最近都走得比较强啊，然后呢一些硬件的公司，比方说像昨天的这个闪迪啊，相对的一些对未来3年的一些业绩指引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之前大家下跌的时候，一开始是比方说跌这个市场的情绪啊，然后到后面大家更多担心的是不是逻辑上面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啊，但现在去看应该逻辑上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现在产业景气度仍然相当高。如果说逻辑上面出现比较大的问题来讲的话，那整体海外市场实际上它作为核心来讲，它不会去说慢慢的说接近新高，也应该要下跌啊。所以只是呢，确实就是有些个股，因为我们当时六月份确实拉得太快，所以造成七月份那波跌幅比较大。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硬件现在是一个就是轮番修复的过程当中，就现在看到由于成交量相对比较有限，所以硬件当中就是你要每个板块说连着拉确实难度很高，所以最近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特征就是说每天可能拉不同的东西啊，就是
1: 不同的细分
2: 不同的细分，就比方说昨天拉的是国产交换机，
1: 对，
2: 是吧？然后今天又是光纤，那就是当然它可能就是可能隔夜中间就是最好这个细分有一些消息，那可能资金就集中拉那个细分啊，所以现在就是慢慢的就交替轮动的反复上去，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公司就第一波的涨幅是非常类似的，就是我们讲上一周的涨幅，那些超跌股的涨幅是非常类似，就你分时都差不多，但第一波拉好以后，这里看到就是有区别了，就是有些是今天你横我拉，过两天可能是就是倒过来，就是横的拉，然后拉的又横了，所以这里就是说整体现在市场的一些硬件呢，就是在一个轮番的修复过程当中啊，当然越往上修复肯定是压力越大。因为你到了一个慢慢到了一个一市上面，
0: 从二季报到三季报来看的话，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的是偏一个是光模块，对吧？还有 CPO， 还有就是 PCB 啊，这些板块，因为我们说他们无论从这个基本面的业绩角度来好，还是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订单的这个需求量来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存储芯片这一块呢，可能之前预期打的是比较高，包括这两天波动的一些光纤的这些品种，但是这些品种呢，我们说从涨价的逻辑线来讲，这段时间的这个预期可能开始减弱，因为有一些

0: 锁价的逻辑啊，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涨价，在这个产业链的角度来讲，不一定会有很强的一个持续性。后续呢，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有一个偏叫以量换价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一块呢，可能后面在三季报需要一定的这个数据层面的一个验证，或者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因为有些机构会不停地去调研嘛，它在一些这个数据方面和股价这个运行方面会有一些体现。所以我觉得重点的科技角度来讲，还是会放在硬件端啊，就是我们说应用端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表现，更多的还是在硬件端。硬件端就是这些基础的这些材料设备和这些品种，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地方值得大家去布局。
1: 嗯，那半导体怎么看呢？
0: 半导体这一块，其实这两天也很多投资者关注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这些品种啊。因为半导体可能国内链的这个角度来讲，更多的会关注就是我们所谓的长芯后续的这个扩产的这个情况，可能对于半导体这个整体的这个设备方面的需求，可能会看一下它的这个所谓融资之后的一个投资的这个情况和扩产的这个情况。但半导体整个产业链，可能投资者更多的也可以去关注这个外盘的一个是费城半导体这个指数啊，可能对于这一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映射。如果这费城半导体指数维持一个很强势的走势的情况下，可能对于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作用。而且这个大的这个细分板块，我们说从基本面角度来讲，可能不一定有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光模块这一块的基本面的逻辑硬，但是它其实从整个的 AI 的这个需求量的角度来讲，整个产业还是表现得不错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如果投资者喜欢半导体的这个细分板块，那我们还是可以去积极的在里面去做一定的布局。
1: 好，吴海荣再来给大家说说创新药。创新药板块今天分化明显，前面炒 AI 制药，其实还有包括像 CXO 啊表现不错，接下来还有什么细分机会吗？
2: 我觉得确实这一波这个创新药的应该也走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啊，这个中间一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也等在它的一个分歧啊，但是整体应该还是比较超预期的，走了蛮长的时间啊。我觉得创新药虽然是药啊，但是实际上有一部分应该也是属于 AI 的应用方向啊。确实我们看到在 AI 应用中间，创新药的制药研发新药中间，它的效率会有很高的这个提升啊，或者说通过创新药公司通过 AI 来讲，对于未来潜在靶点的挖掘，它实际上是效率又比较高的啊。有些创新药的公司可能这个原来是可能几年就研发一两款新药，但现在可能它好几款新药同时研发啊，因为运用 AI 以后，它的我刚才提到它潜在靶点的提升效率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说你单纯的去投创新药的公司啊，实际上这个就是偶然性是很大的啊，因为你一家创新药的公司到这个新药研发出来啊，但实际上你到底是不是成功，实际上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为什么我们看这一波创新药的公司实际上涨得好的就两块，一块是就是 CXO 的那些大的行业龙头，或者说创新药服务啊，因为你不管是哪些公司啊，就是研发创新药，因为你的效率提升了嘛，所以你必须到后面你都要临床啊，你要通过各种比方说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看起来好像是在走平，但实际上啊，它是一个缓慢攀升的节奏。截止到昨天啊，两融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上升，在2.67万亿啊。那新股方面，下一个交易日可以申购两个品种啊，还会有两个品种上市，同时呢还会公布中签率以及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下周能不能继续上行？选 A 的比例更高一些，60%；选 B 的不能的，40%。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昨天的减仓比例就是超过30%。
1: 位啊，因为仓位虽然经历了7月份的大幅下跌之后，在这个位置，投资者如果还是保持着一个特别重的仓位的话，一旦市场出现一些短期波动，可能对于心态方面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呢，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后续又担心可能会出现这个所谓的二次确认支撑的这个逻辑的情况下，那你就要做一定的仓位的控制。但是呢，跌下去呢，在我们逻辑上角度来讲，也是要赶去布局的，因为整个的八月，这个我们说随着这个中报季的这个落地啊，这个我们说后续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中报的下半场，下半场可能就是我们说可能有一些就会有喜忧参半，但是有一些可能底部有一些业绩反转的一些品种，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可以去做一定的积极的去布局。所以短期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做交易的投资者，那你就保持一个快进快出灵活仓位的一个态势来应对目前这个市场。但如果你是一个中期的视角，就是你想在这个地方做一定中期趋势的布局的角度来讲，这个位置我们觉得可以积极的去做一些选股和筛选的这么一个操作。整个的这个八月，我们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更多的是一个布局而不是一个收获。
0: 嗯，好，那吴海荣给大家说说整体的交易思路吧。
2: 我觉得大的方向上来讲的话呢，仍然是轮动啊，但是这个轮动又分两种啊，一种是随机性的这种轮动，就是那种轮动很快，就是可能偶尔轮一次，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可能轮动的频率比较高，就是可能两三天就会轮一次或两次啊，或者说一天当中可能轮两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相对来讲就是可能还是围绕着几个核心的一些板块，比方说超跌的科技、创新药等等，就是做一些波段的一些操作啊，可能在当下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

0: 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
1: 好，全球其他的市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未来五年，我们会继续的提高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布局，
2: 并是向上的走势。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从创新药开始，实际上已经有点像把整个医药医疗板块给带起来了。那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从短期走趋势的角度来看，这个板块是首选嘛，就是医药医疗板块。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 AR 科技叙事逻辑的重塑。所以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包括 CPU 在内的 AR 硬件、国产算力在内的这个算力租赁，其实表现得非常好。那么到下午的时候，其实半导体板块也有这个资金的回补啊。虽然今天市场成交量是萎缩的，但从目前来讲，也就是接下来市场想要继续的向上这个修复，那我觉得科技股依然不会缺席，而且科创板也好，包括科技股的反弹也没有结束。所以目前来讲，这两条主线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的，弹性相对，就是反弹弹性相对好的肯定是科技股，然后趋势走的最好的应该是医药板块。那么作为指数来讲，我觉得其实指数的支撑我们已经讲了，前面就是没有向下这个大幅调整的空间，所以整个来讲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市场调整下来还是看机会大于风险。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居磊啊。他认为整体市场的风险释放已经接近尾声，机会大于风险，同时关注的是整个创新药以及 AI 算力等等这些科技类的板块。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尤其是下午的这个深 V 反弹，也是由 AI 啊、算力等等啊这一条线带动起来的。那换句话说，市场未来是否继续反弹，那么也要关注这个科技板块，包括科创类的这些指数啊。那说到这个 AI 相关的板块，其实也是跟外盘有很紧密的联动性。但是呢，今天外盘，尤其是日韩、韩国的这个，不管是韩国的这个 SK 海力士，还是三星电子，包括日本的凯霞等等啊，这些存储类的板块，这些个股都是高开低走。另外，隔夜美股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高开低走。所以，怎么看待这个以 AI 产业链为先头部队的这样一个深V反弹，能不能持续呢？跟外盘有没有更强的关联呢？我想请教一下刘先生。
4: 应该来说，这次的反弹有一个特征，就是有两个特征，一个就是刚才嘉宾说到的这个医药这一块。那么我理解，医药的反弹有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是前一段时间几乎在我们看到的光芯大涨的时候，这个板块实际上流动性受挤压，这是一种被动挤压。那么被动挤压导致的一部分医药的这个股票的价格实际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错杀。那么这个时候出现在反弹过程中间非常鲜明的修复，它是必然的，那么构成了我们这次反弹看到的一个主线。另外一个就是算力这一块，算力这一块内部的原因我估计是两个，一个呢就是前期调整的过多了，或者说调整的过快，它有一定的反弹的这样一个需求，这是一个交易层面的。另外一个，实际上从算力实际产业的建设角度来讲，以中国的算力建设为特色的，因为中国我们知道它的基础的配套能力，导致我们看到的整个的算力建设实际上在本土上面是具有很强优势的。也看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在需求方面，实际上我们对算力的落地或者说产业应用是优于其他国家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如果一个新兴产业在中国的本土能构成从研发到我们说建设再到应用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的话，实际上通
5: 增量资金也没有大规模的进场，增量资金还是在观望，最多就是有些资金在试水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状态导致的是我们的市场是一个存量资金的博弈。一般历史上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有一个阶段，就是指数横在那儿，或者指数震来荡去的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个股会有一些分化的一些机会出现了。那与其我们去猜这个指数是不是下周会有涨跌，我觉得我们下周可以关注这些关键的信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成交量，这个成交量它如果说没有一个放大的话，那这个反弹有可能走不远，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个，重点关注成交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像

0: 刚才两位嘉宾也都说的，科技当中就是经过这么大的一个回调之后，这个其中有支撑的，我觉得是有了一些交易性的机会出现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关注外盘，外盘的一个，尤其是美股的科技股的一个情况，跟其他的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就是外部的变量。所以最后我的总结呢，就是既然下周进入到了中报的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期，我们索性抛开指数，我们就看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业绩好的，然后前期又调整到位的，其实是有很多交易性的机会的。嗯，对。
1: 换句话说，您认为科技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依然是一个主线，可能是一个大概率是个主线，但是您也提到了外盘，外盘可能对科技股有走势有很大的影响。那外盘最近有个最大的消息，就是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包括英法等国的30年期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大幅的提高。那这个往往意味着这个长期的资金贵了，长期资金贵了，它可能会影响成长企业的融资的成本和股票的折现率。因为现在很多美国的科技股科技板块，它的这个最大的估值其实来自于很多年以后的现金流，换句话说，它对长期利率

0: 每一年，应该是说从柱状图去看的话，其实有大概差不多2%-30%左右的一个增长。
1: 就蓝色的是国内供应商的份额嘛？
0: 对，
1: 对吧？就是它是在每一年在不
2: 块也是出现了涨停潮。具体的，我们来看。卓渊这家公司的话呢，整个的是 CPU 上游的一个核心材料公司，今天的话呢是直接30%的涨停。那么右边这家公司的话呢，是受到中继续创啊，是在昨天晚上发布公告，拟受让公司10.47%的一个股份，今天开盘的话呢，直接是一字板20%的一个涨停。而今天的话呢，整个光通信板块当中也是有7家个股实现了20%以上的涨停。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具体的如何去挖掘呢？我们这些都帮大家梳理出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这份光通信产业链以及翻倍加低位错杀的个股修复机会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最后我们来看一家案例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生产的光纤预制棒和特种光纤是光通信产业链的上游核心材料。公司一季度呢业绩大增是近3倍，而最新的预告显示啊，中报业绩大增了8-9倍，可以说业绩的一个增速还在加速的放量之中。另外呢，一季度获得了高盛和摩根2家 KFA 基金新进买入，同时呢，北上资金是大幅增仓了近1200万股。那么走势上面来看呢，前期是下跌了60%以上，明显是被市场错杀了。那么近期低位开始逐渐企稳回升，今天更是出现了多方炮的形式，突破了前期的一个高点，完成了低位筹码峰的突破，可以说已经成功打开了上方的空间。那么伴随着主力资金接近将近10亿的净买入，接下来的话呢是有望走出一段主升的行情。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啊，我们都一并帮大家整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您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这份光通信产业当中业绩翻倍叠加错杀修复的这样一个个股机会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利用周末的时间为下周的行情提前做好准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料网台的全部内容。
1: 好，谢谢张浩为我们带来的有看头资金料网台咨询。那稍事休息，休息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聊一聊接下来市场的操作思路。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用九方
6: 学选股，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6: 九方
5: AI 股票学习机，
6: 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聊。
1: 另外的话呢，就是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些逻辑支撑着它未来的一些趋势性的行情的演绎。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出发的话呢，我个人还是想在人工智能当中找两个分支。这两个分支呢，我认为接下来无论是中报业绩，还是说是呢后续的一些趋势性逻辑，应该还是比较自洽的啊。那一个板块的话就是国产算力，国产算力这条线的话呢，特别是超级链的相关分支啊，其实我前两次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啊，这条线的话呢，我是一直在关注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呢，整体它板块的走势，包括一些个股的走势，也确确实实比其他人工智能要更好一些啊。人工智能的硬件端其实大部分是超跌反弹，但是国产算力其实有一些个股已经创了历史性的新高了。那这种走势的话呢，也意味着其实相应来说的话呢，他们在七月份就比较的抗跌，跌幅相对来说比较可控。然后在市场稍有一定的转机之后的话呢，市场主力资金可能就对他们的关注度呢就会更高一些。这是在技术走势上我相对来说比较偏爱的。那更重要就是国产算力的整个的逻辑其实是在闭环的。
0: 比如说你说
1: 最近的闭环是主要是在资本大厂的一些开支上。你比如说腾讯，腾讯的话呢，前段时间刚刚披露它的一个业绩，披露业绩的话呢，最重要一个点几个呢，一个呢就是它的资本开支其实大幅度超出机构的预期的。今年二季度资本开支500多亿，如果再加上一季度的话，大家能看得到是今年上半年其实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啊。那腾讯其实相对来说在互联网大厂当中，在 AI 的资本开支上

0: 开支上一直是比较保守的，
1: 对
0: 啊，那从今年的开始出现了大刀阔斧的一个改变啊，那这样一个改变的话呢，也说明了整个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在资本开支上已经开始逐步的加大筹码了。那连腾讯也在加大筹码，也意味着接下来字节啊，包括阿里，其实阿里前段时间也披露过相关的一些资本开支的加大，也意味着国产算力的整体上的下游的需求其实是非常旺盛的，这是一个闭环。另外一个闭环呢，就是中芯国际它的业绩也披露了，中芯国际的业绩实事求是讲还是非常不错的。单季度的话，30亿的收入，30亿美元的收入。那30亿美元的收入的话，其实在历史上来说，应该是创历史记录的。那中芯国际的作为芯片的制造厂商，它的一个业绩的啊大幅度的增长，其实也意味着我们的国内的相关的算力的芯片的需求，其实也在爆发的啊，这也是一个闭环。那么再有一个闭环呢，就是再往上游的交换机啊，再往上游的国产算力的相关的一些业绩，其实前期的时候有很多已经预披露过中报业绩了，他们的中报业绩的话呢，相应来说的话也都是大幅度在增长。所以从整个产业链上来说，我们看到下游的各大厂商、各大互联网巨头他们在加大资本开支，然后中间的制造厂商他们的业绩也非常的不错，那上游的相关一些零部件呢，其实业绩也很好，前期预披露的时候也很好，那他们的中报业绩其实已经在印证了国产算力的需求其实是确确实实有落地的啊。那接下来的话呢，国产算力能不能成为人工智能当中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分支，我觉得值得我们去观察。
1: 我觉得国产算力就是其实它一直是有活跃，就比如说交换机，服务器，其实是最早一批披露它的业绩预告的，是涨过一波的，
0: 对
1: 吧？但是你说它有很强的板块的贝塔吗？并没有，因为当海外算力跌的时候，你当整个市场调整的时候，他们也跟着一起跌了。然后再到你刚刚说国产算力，比如说算力租赁等等，就是我想问的是，整个国产算力的这个贝塔，你认为会比较强吗？什么时候会比较强？现在好像都是，我觉得是单点突击。你比如说算力租赁，某个个股创了新高，对吧？服务器，某个个股创了新高，这种板块效应，你觉得什么时候会爆发？
0: 我觉得就是在下半年。
1: 现在已经下半年了。
0: 对，就下半年，从三四季度这段时间，其实国产算力应该就在蓄势爆发。因为国产算力的话，首先几个点啊，就是单点突破，因为一个板块的突破，它往往也是单点突破的，它不可能说是这个板块一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板块逻辑很好。其实包括当时海外算力的走强，那也是易中天老师们打出高度之后，
1: 就光模块的几个龙头，
0: 对对对，他们打出高度之后，大家才发现，哎，海外算力整体上会不断的复苏。
1: 那比如说啊，国产算力的，比如说龙头的 GPU 的公司啊，芯片，出了中报了。其实业绩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0: 对，
1: 那你会觉得说，其实说明整个国产算力的这个业绩也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因为你比如交换机也好，服务器也好，也不是很便宜的，说实话啊。
0: 在国产算力当中也要分啊，因为我也不是说是非得去做 GPU、
1: 你看好什么？
0: 对，我比较看好的是超节点。
1: 超节点具体是什么？
0: 对，超节点的话呢，相关的这个方向呢，应该相对来说它未来的增长力、增长空间，包括整个市场的一个逻辑的话呢，可能比其他的分支呢要更好一些。所以我今天的话还是带来了超节点相关的一个机构的预期啊，预期图。
1: 你说说吧。
0: 对，那这张图的话呢是超节点。
1: 这张吗？
0: 上涨。对，超节点的话呢，国产超节点的相关的一个规模预测的话，因为今年是超节点的一个元年啊。那超节点是啥呢？超节点其实就是把国产的卡相应来说的话呢进行集成，然后优化它的一个性能，就是大幅度提升呢单卡的一个性能。那这是一个超节点的功能。那超节点的话呢，其实也是我们想要优化国产算力芯片的一个性能的关键的一个技术突破。那从今年开始的话，超节点其实已经开始在逐步性的落地了。那这样一个逐步性落地的话，从机构的预期上来说的话，2025年到2028年这几年的时间，可能复合增长率年化的会达到300%多。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新兴的市场。
1: 超节点炒什么？
0: 对，
1: 你说炒什么？
0: 交换机、
1: 交换
0: 机芯片啊，
1: 这
0: 一类。
1: 那还是
0: 这
1: 些吗？
0: 交换机芯片其实逻辑还是蛮硬的啊，相关的业绩其实还是不错的。那这条线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去看一看。那另外一条线的话呢，就是算力租赁。算力租赁这条线的话呢，其实也还可以。算力租赁其实最近的话呢，美股那边好多的云服务厂商的算力租赁的业绩披露之后，大家其实是眼前一亮。包括最近的话呢，国内的相关算力租赁有很多的一些公司也披露业绩的话呢，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其实也是超出大家的一些预期的。那算力租赁的这个业绩的超出预期，其实也是意味着接下来下游其实 token 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包括各大互联网厂商他们可能会均衡我去算力租赁还是说自建数据中心整体上的一些成本的问题。所以算力租赁这个模式的话呢，从现在来看，其实商业模式应该还是跑通了啊，市场的认可度呢也在逐步的增强，那相关的未来的产业空间的话其实也是蛮大的。那这张图的话呢，就是中国智能算力的相关算力租赁的相关市场规模的一些预期，其实未来的增长成长空间其实依然还是蛮高。那另外的话呢，最重要就是算力租赁，其实现在的高端芯片的算力租赁的价格比
2: 以后很有可能上之前很有可能科技的行业会不断的缩圈，到最终其实集中度会越来越 就那几家。

0: 种你看到的，就是比如说
1: 股票学习机 AI 诊断，多维度参考个股机会与风险，六大维度综合评分，多股同频对比，快速生成诊断参考报告。炒股理论太多，不知从哪学起，学练脱节不会用，麻木学习效率低，边学边练，用九方巨头 AI 股票学习机 AI 学练，边学边练，辅助构建专属投资体系。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巨头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经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接着呢，我们来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投票结果。首先对于下一个交易日的看法，选择震荡的 50%， 上涨的 31%， 下跌的 19%。 那目前您的仓位是怎样的？满仓的比例还是最高的 65%， 半仓的 25%， 清仓的只有 10%。 那更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啊？其实是选择自己的观点留言更多一些，51%啊，相对来说陆毅的这个选择比例会略高一些啊。那稍后回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下一个交易日啊具体的操作思路。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一滴水也很大，直到有一天，这些被忽略的日常被一一记住，变成了看得见的回望。
3: 咱们来
4: 现在讲到你在哪里讲，乘公交啊，乘地铁啊，然后都要积分，积分呢好多么子。
2: 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一点积累，就有了重量。我做了很多年的环保，总以为低碳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新观念，但看着他，我突然明白，我对万物的在意其实都来自于他这大半辈子的精打细算。我的环保是他教的，不是他变成了低碳的人，是低碳终于看见了他。我们总以为低碳是一件很大的事，但其实它就藏在四季三餐，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点点，既惠及了自己，也能为上海全面绿色转型和无废城市建设带来微小而美好的改变。
4: 可以啊，今天我上午来个干这东西哦，
3: 能吃光吃光。
4: 你看，好看啊。
5: 对啊，哪老好看？侬做眼事体啊，是吧？帮一样的，侪来为搿座城市的绿色发展贡献一份子。
6: 将加快推进，这会带动政府债券融资恢复同比多增，并拉动配套贷款投放。这样来看，下半年社融有望恢复同比多增。
7: 好，谢谢王青。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 A 股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震荡上扬，随后集体回落翻绿。午后指数走出 V 型反弹，最终全线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01%，深成指涨0.45%，创业板涨1.21%，科创综指涨0.79%。两市合计成交2.14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约4080亿。

0: 回顾本周，四大指数多数走高，沪指累计跌0.33%，而深成指涨0.3%，创业板涨1.77%，科创综指涨0.05%。盘面来看，今天的科创稀土概念全线上扬，电子化学品高开高走 ，CPU 概念再度拉升，算力租赁概念持续走强，同时光通信、6G、煤炭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电力股集体回调，零售股表现低迷。此外，农业、影视院线、保险等概念表现不佳，位居今天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王璐，怎么样看今天的探底回升？
1: 短期市场呢仍在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但是呢反弹的过程呢它可能相对八月上旬来讲呢它会复杂一点，也就是说八月上旬的这波反弹它是一个非常流畅的连续性的一个反弹，是七月份的流动性挤兑行情导致的一个超跌的修复。那么反弹到当前这个位置呢，它会出现一定的获利盘，那么会有一定的筹码的一个兑现，但是呢下跌调整的时候呢又发现下方的支撑比较强，所以说短周期呢它很可能是一个偏横向的一个整理换手的过程啊。那么往后展望，甚至到九月份，我们认为整个市场的反弹窗口期依然是比较有利的，还会有形成往上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呢整体上来看呢，我们觉得对下周的行情来讲呢，应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偏整理小幅往上修复的这种概率会更大一些。那么结构性的方向上呢，可能依然是围绕国产算力为主，除此之外呢可能有局部的 CRO 这种部分的有色品种等等啊，它可能在中报的披露过程当中也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0: 好，谢谢王璐。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金博会上海会议活动将于10月6号到9号再度启幕。本届活动以对话、破局、共生为主题，锚定15开局之年，继续构建1+2+X 的活动体系，高标准办好100场左右的边会活动。全国政协常委、进博会上海会议活动顾问组召集人周汉民表示，进博会上海会议及系列活动肩负三大核心使命，是上海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的重要实践。
2: 上海会议和活动理当履行三大使命，第一就是服务国家战略。我们从来认为进博会上海会议和活动是我们进博会本身和虹桥论坛相应的延伸和补充，就如刚才所言，在国家的平台上尽上海的一份力量。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放大进博会的效应，进博会不能是在这几天时间内，而希望这几天时间内所形成的大家集思广益的想法一步一步的变为我们和世界合作交流和交融的新的思想动力。第三，要凸显上海特色，进博会是放在上海，是国家对上海的莫大信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消息称苹果 AI 工具入华步伐或加速，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如何重塑国内智能终端 AI 的竞争格局。

0: 上市。
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对中国市场单独训练了一款大语言模型，有望成为首家获批在华推出自有 AI 模型的外国企业。据知情人士透露，该模型与苹果和阿里巴巴合作开发，阿里巴巴为训练过程提供了支持。与此同时，消息人士还表示，苹果 AI 工具套件 Apple Intelligence 也预计将于数月内随 iOS 系统更新在中国正式上线，并采用双轨并行策略。除自有模型以外，还将整合阿里巴巴通义千问等国内 AI 技术，适配机型涵盖 iPhone、iPad、Mac 以及 Vision Pro。事实上，早在2024年6月，苹果发布 AI 工具套件 Apple Intelligence 的时候，就已经承诺获得监管批准之后将登陆中国。而到同年9月，苹果确认与阿里巴巴合作，并引入通义千问模型。但就在苹果 AI 准备大步迈入中国市场之际，2025年，美国白宫以及国会对苹果 AI 入华启动审查，导致进度一度停滞。随后，直到今年，苹果的 AI 入华的消息才开始逐渐密集。3月的封闭的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它的用户能否满意？
1: 首先啊，苹果以前它虽然说它是一个封闭的生态，但是它还是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啊，从它的硬件啊，从它的软件开发呀，它都有很多的合作伙伴支持，所以寻找一个合作伙伴相互支撑啊，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其实消费者呢不会管你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消费者最重要的呢是你这个产品好不好用，用起来呢我是不是很顺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能不能做到更加安全啊，更加方便啊。这些方面呢这是消费者更多考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虽然他是有可能找了更多的合作伙伴，而且这个合作伙伴已经浮上了那个水面，但是对于苹果来说，我个人认为对他的品牌形象，对于产品的这个形象没有什么损害，苹果完全可以和更多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的。
0: 对，刚才您也谈到了，从国内市场来看呢，国产的智能终端的品牌在 AI 落地能力方面已经在做了，而且有的在深度的测试。苹果它

0: 对于中国消费者，对于中国市场非常了解的这些用户，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这是他必须要做好的一个能力，但是不是他能够更多的抢占市场的一个能力。
1: 好，谢谢向先生今天晚上来给我们分析这个话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日本央行9月加息预期持续升温，市场聚焦其如何平衡稳汇率和保财政。

0: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
1: 是有效的这个解药。因为从货币政策来说，当然目前这个通胀发展，然后呢，美日之间的利差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适当的收紧，把这个利率水平提高，那当然是有针对性的一种政策。日本开始推进这个加息的过程，整个步伐还是比较谨慎的，以至于在这个七月份以来，日本央行召开这个相关的这个决策的会议，最终还是维持利率不动啊。尽管这个日币出现了大幅度持续的贬值，通货膨胀的水平也很高，但是为什么就在这个加息的问题上面非常谨慎呢？就依然维持不动呢？这就说明在这个利率调整啊，提高利率这个问题上面，对于日本经济带来的压力和伤害是他们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因此可以做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说加息虽然可能在下一

0: just be mindful with the cigarettes and any sort of unattended rubbish.
1: 据法新社报道，2022年曾是草地火灾高发年份，而今年有追赶之势。迄今为止，伦敦消防队就已处置71起需要3辆以上

0: 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 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耐心去不断的迭代这个技术，未来某一天它一定会达到市场上对于机器人的期待的。
2: 我认为众人拾柴火焰高，那在机器人的生长的业态里边，就需要有人去煽风，也有人去点火，在这个过程里边一定会呈现更多，不论是资方还是企业还是政府上下游的服务伙伴们，那么大家一定会更多的关注并且涌入到这个赛道里边来。它其实不是虚火，它其实是大家在一起拱火啊，只有一起拱火，这个才能够达到我们最想要的理想状态。但相应的，当这么多的从业者涌入到行业里边来的时候，如果它不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可以产出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啊，不是在自己的产品上有自己的独特性，那么很容易也会出现互联网圈里经常讲那句话叫潮水退去才会看到谁是裸泳的人的现象。
3: 在张江人工智能岛，开普勒机器人专注研发适用于工业场景的具身智能，其 80% 的核心部件来自企业的自主研发。为了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
1: 的桥梁，开普勒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偏科研的公司，不太被外界所知道。借助于浦东区政府的一些有效政策，越来越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才能更好更广泛的落地到各个客户。
2: 在浦东的这个区域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快速的找到技术方，找到资金方，找到资源方，找到人才，找到产业的上下游，而这些能量的聚合会给所有的在本地的企业啊一个快速链接的帮助和优势。那擎天珠的平台其实从2025年的12月22号正式发布，我们在这个浦东的帮助之下啊，我们很快的找到了我们的资金方，找到了我们的场地，找到了我们适合合作的本体，找到了会晤的空间。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认为浦东区贡献了非常强的能量聚合的能力。
4: 浦东也正在构建具身智能的开源赋能生态集聚和场景落地的正循环。那么两位呢，一位是这个造机器人，一位是用机器人，二位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生态正循环哈？习总，
1: 开普勒是一个硬件制造商，同时也是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开发者平台。这个开发者平台对于客户来说，它的门槛过高。李总这边擎天珠这块可能会在我们和客户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就是刚好能够把我们和客户之间完全的联合起来。
2: 那从解决方案上来讲，其实客户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样实现这个动作的，而这一步就需要我们的城市合伙人去应用像开普勒像智源的开发的平台，那么在平台上面去完成机器人的动作，然后再把这样的解决方案变成一个可复制可落地的交付方案来给到我们的客户。
3: 作为国内第一个实现万台级量产全场景覆盖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应用试验区，浦东正以特定场景先行、多元场景拓展为路径，在技术创新、应用推广、场景示范等多个层面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推动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表演走向刚需，一个人才集聚、生态完善、场景开放、政策护航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正在浦东加速形成。
4: 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90后，我相信团队当中应该有00后了啊。说到机器人呢，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业，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给它赋予了什么样不一样的能量？
1: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相对而言，就是像一些机械制造，然后电机这方面比较吃经验的，可能是以80后居多。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然后也敢闯，敢于提问，是真的是敢于做事，然后更想去创造一些价值。
2: 比如说市场部门大部分都是90后或00后的聚集了，甚至我们也很关注公司00后的比例，因为我们擎天珠呢其实是互联网平台活力和创新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00后在今天的社会上，不论是他造梗的能力，还是他去玩营销玩场景的能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4: 开普勒对于冲击这个万台级别的一个量产有什么样的规划？对于这个新的一些场景，是否也有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1: 其实我们机器人从去年三四季度初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量产的阶段了。机器人的产量它不

0: 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其实是指数级的，就是前面可能会非常的缓慢，到后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接跃。我们在今年也会探索一些商业领域，甚至会考虑一些进入家庭的领域。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机器人的产量也会形成一个指数性的爆发。
1: 那么李总对于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吗？
2: 机器人租赁呢，其实是解决从产品端到用户端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人一定会在千行百业，在走入家庭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机器人的行业呢，本身会存在一个三高问题，这三高问题不会在近3到5年之内被解决掉。第一高呢，就是机器人的成本和售价比较高。第二高呢，是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很高。第三高呢，是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很高。那么这三高会导致说大众在使用机器人服务的时候啊，会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使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进行率先的尝试和体验。所以在接下来擎天租的平台呢，会让市场上所有量产出来的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被应用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从产品到用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要靠擎天租来去实现。
1: 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身影，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批量式的寻常化的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二位有什么样的设想？
0: 道路还是艰难的。第一是技术的迭代，目前是需要给予这个具身机器人行业一定的耐心，直到有一天它真正的具备进入家庭的技术能力。第二点就是物理安全问题，真的是要进入家庭的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的级的机器人，你需要跟它不断的交互。一旦机器人出现了一些安全性的事故，它对人造成的损伤都是巨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机器人在家里进行一些作业，它的激光雷达在实时的构建整个家庭的环境，它的视觉摄像头是不断的去捕捉人脸。我们是否允许这个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收集我们个人的隐私，我们目前也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的。然后第三个维度的话就是法律，但它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责任方到底是机器人的生产商、机器人的算法开发平台，还是就比如说像擎天租做客户落地服务提供商，还是说是用户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推进这个法律的不断的完善的。
2: 快也要3到5年的一个成熟的时间。就是机器人在走到千家万户之前，一定会先做大量的数据测试，而测试就一定需要反复迭代和优化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边，擎天租的应用数据也会在整个的数据模型里边贡献出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经常跟团队讲，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把技术做深到把商业做透，浦东正义最懂产业的生态，为具身智能铺设出一条全速前进的宽广赛道。让我们共同期待在越来越多的科创新生代的共同推动之下，机器人能够加速赋能生产，加快进入生活，创造更多可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小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
2: 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整个居民用电的负荷的拉伸其实是集中在比如说晚间高峰大幅度提升负荷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用电的这个结构跟习惯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全球能源的投资在过去几年还是主要去集中在传统的老的思维就是我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结构增速来去这个推动整个各方面的投资建设没有去匹配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用电的新兴结构的变化所以这才是逐步造成了当前全球电网和电力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0: 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个全球电力需求的这个新增能源又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新增能源其实也有一些调整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尤其是整个 AI 出来吧，它对整个能源的需求是这个一是欧美以这么低的这个基建速度其实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富裕中心落地都是两年一个其实这个速度是远远快于整个电网系统建设的5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居民用电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整个波峰是在快速的在拉大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能源传统能源作为这个其实最贴合当前新兴需求的这种集合电源、天然气煤电、核能等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整个全球的投资里面，其实占比都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尤其像以煤炭。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ESG 的这种能源其实在各个国家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0: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资产的出海的黄金的赛道究竟有哪些？
2: 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方向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如果缺电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我觉得是全球的整个电网投资需要去大幅度扩张的。所以从整个电网的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像一些这个逆变器这个高压开关等等这些这个设备我觉得是很具备这个。

0: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的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来去预计我的电力投资，可能要去更多的电力中的负荷可能更从电量维度更这个转向负荷的维度。
1: 这种场内资金的高低切，但是场外资金的进场的这个意愿，我们看到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可能个人更偏向于，可能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震荡，让这个市场这些我们所谓的有一些确定性的品种产生一些波动之后，可能这个场外的资金才会有这个进场的这个需求，所以在某些程度上来讲，这个位置反弹趋势，我们觉得从中期的角度来讲仍在，但是短期可能要面临一定的这个回踩确认支撑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好，我们来说说量吧。确实，今天量能萎缩得非常明显。整个这一波在7月份杀跌之后，我们出现过一次三市的成交额只有2万亿出头，在前天8月12号是2.16。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所以这一波我们看，为什么你像这个 CXO 的那些龙头的公司实际上很早就起来啊，但是呢走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因为短期那些行业龙头涨得比较多了，所以本周可能也是进入了一种高位震荡。但另外一块就是，当你

选股逻辑里面啊，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最后呢，也请大家再次检查一下有没有领取到这份清单，如果还没有领到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来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3: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看起来好像是在走平，但实际上啊，它是一个缓慢攀升的节奏。截止到昨天啊，两融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上升，在2.67万亿啊。那新股方面，下一个交易日可以申购两个品种啊，还会有两个品种上市，同时呢还会公布中签率以及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下周能不能继续上行？选 A 的比例更高一些，60%；选 B 的不能的，40%。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昨天的减仓比例就是超过30%，今天有所下降，减仓在25%，加仓在20%。好，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看看别的方向有没有机会啊。来说一个这个高标股，就近期活跃的一些高位股，其实在反复的震荡了，尤其是以

0: 这个我们看医药的也有，基本上就是科技非科技的低位板块中间啊。那么但是发酵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确实一是有了一定的时间啊，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看从监管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也有停牌啊，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可能适当的要对于这些投机性的这个个股上面的话要适当的注意一下风险啊，就当然可能现在有些看还是就是现在是分化，就是有些还是蛮强，但有些实际上就慢慢就下去了啊，这个实际上就是可能还是一个就是逐渐，我觉得可能之前可能投机性的情绪那种或者高标相对比较好做，就有一段时间实际上是非常强的，就连板特别是三板以上连板的往上连板的概率就比较高，但最近这两特别是今天我们看看有些就断档断掉了啊，就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对于高标特别是可能原来的一些趋势股跌到后面慢慢的就是又逐渐起来的时候，那对于投机性的这种情绪实际上是进入高位以后再慢慢降温的。
1: 嗯，好，那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那鹏鹏也可以结合着锦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下的交易思路。
2: 首先啊，锦囊近期可能从调整仓位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锦囊的一个大的逻辑是结合波动率和结合市场的量能，其实这两个品种这两天一个是波动率是持续下行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市场成交量也是相对比较低，所以锦囊基本上保持着一个大概70%左右的仓位啊，没有做特别大的这么一个调整的一个动作，而且里面配置的东西呢相对也比较均衡，有可能大部分是放在这个指数层面啊，就是以这个还是以双创的这个指数为主，然后还有就是这两天比较活跃的像这个贵金属这一块啊，本身也有一定的这个防御性的属性，所以也有一定的配置，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说从操作的角度来讲可能在目前这个位置投资者会比较割裂，第一个呢就我们提到的产业趋势这些科技啊硬科技的这些品种，包括这两天可能市场比较活跃的像有色像创新药，我们觉得可能都是在这个三四季度可能从中期趋势的角度来讲都是一些不错的品种，但是在目前这个位置呢市场最大的受限就是量能啊，量能和这个波动都是在有一定的这个减弱，所以呢作为一些投资者来讲你首先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仓位啊，因为仓位虽然经历了7月份的大幅下跌之后，在这个位置投资者如果还是保持着一个特别重的仓位的话，一旦市场出现一些短期波动可能对于心态方面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呢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后续又担心可能会出现这个所谓的二次确认支撑的这个逻辑的情况下，那
3: 60几点吧，66点和68点基本上点位非常接近啊，那有触碰到但是没有一天是稳稳的站上那个年线，那上周其实我们来聊到在连续反弹之后啊，其实关键的技术点位都会有一些资金的分歧，包括我们说10周啊那个就是周均线啊还有个日线的年线，基本上呢在大约是3950点到3970点之间会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个压力位，那随着上周我们说快速反弹之后本周上攻无果啊，没有站上去，那资金出现一些什么分歧，然后在昨天其实出现了很明显的就是在下午放量的一个跳水啊，所以说昨天我觉得是一个分水岭，就是昨天下午的一个调整其实说明了这一波快速反弹我觉得到这里为止基本上第一轮反弹结束了啊，但是从今天的下探之后收回来来看又感觉到就是向下呢其实有支撑的，所以我倾向于什么就是往后的一周或者几个交易日里面至少整个市场我认为是依然是呈现出一个低量运作，就是2.5万亿可能达不到了啊，可能维持在2.1亿到2.3万亿之间运作，然后是一个偏低量，因为之前反弹的时候最低的地量基本上维持在是2万亿嘛，然后快速反弹的过程中最高是2.6万亿，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一个缩量，就向下是缩量向上也缩量啊，所以说在一个偏窄幅的一个区间震荡，那量能的话可能就在2.2、2.3万亿左右一个徘徊。那
4: 这个趋势上面来看，其实像目前这个从上上周吧开始启动的这个反弹以来的话，其实目前来说整体趋势依然还是维持向好的啊，当然在这里的话往后面去的话个股上面的分化肯定会这个越来越严重的啊，这个也是在近期节目当中一直有跟大家去这个强调的。那今天针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这个走势，那如果说昨天有在听节目的投资者来说应该不会特别意外啊，因为在昨天尾盘的时候的话各大指数都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调整，那昨天的话针对这个指数这一块也跟大家去聊到了啊，这个往下面的话啊上证指数有可能会去回踩一下0.38

0: 的位置，就是这个3906点附近。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像今天来说的话，是这个回踩到这个382的位置之后的话啊，是做了一个这个下午的话是开始这个回抽啊。但是在这里的话是稍微有个这个小小的隐患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午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市场缩量，对吧？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这个现象。但是在下午这个收回来的过程中啊，我们看到市场并没有这种放量的这种迹象。其实也就代表了这种的话，其实，在今天的尾盘拉起来的这种过程中，其实市场的这种做多的力量，也不是很坚定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对接下来市场的话，这个能否那去提到了啊？今天或者说是个下周一，会个股层面的话，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情绪修复啊。那今天很多个股的话，这个经历这个探底回升之后啊，这个。大部分还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收红，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来说啊，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中热度啊，也是出现了开始下滑的这种迹象啊，这个的话，在这个最近这一周的话，也是一直跟大家去强调的啊，中热度的话，一直目前来看的话，维持还是一个非常不错，70以上啊，但是呢，在这个震荡之后的话，中热度可能会出现调整。也就代表着很多的话，本轮快速反弹之后的话，可能有些个股的话就会迎来这个趋势性的一个拐点。所以说，在这一块个股上面，还是需要这个去注意一些风险的。
1: 好，谢谢朱军。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有观众说AI 星链昨天最后一个小时跳水洗盘的概率比较大，今天已经企稳，下周大概率继续反弹。啊，也有观众朋友说不放量就完全证明科技板块将出现极大的分化，多数科技股中长线将会继续震荡下跌。啊，其实大家可能更多的分歧还是会出现在科技这一块儿。我们等会有时间的话，也和大家来聊一聊。那这周其实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科技股当中个股的分化。那么接下来会不会进一步的分化会更加的严峻呢？啊，我们等会儿再聊。在这里也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有看头 App 上的人气王嘉宾居磊。那么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居磊的在有看头 App 上的新年课已经上线了啊，目前是在一个优惠订阅当中。课程的名称是把握结构性的牛市机遇。从亮点角度上呢，我们会有几个点上来聊啊，分别分为四个。第一个的话是精准捕捉长线持续板块机会，第二个的话是掌握系统化的实战选股逻辑，第三个是严守安全交易铁律，避免亏损。第四个的话是图文加视频多维配套学习体系。在这里呢，要和大家说的是，这个课程的周期为今年的9月到2027年的8月啊。这当中的话，其实还会有更多的 AI 辅助工具、落地止盈等等的方法。同时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这个课程只作为知识学习参考，还要来回拉锯，操作怎么看呢？
0: 好的。但目前来说的话，市场是没有明确的方向选择啊。特别像这个，本周来看，其实刚才伟明跟大家去回顾这个板块啊，包括这个各大指数，也可以明显的看到啊，其实本周来说的话是没有一些这个延续性的一些这个持续性的行情的。啊，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个股的操作难度上面的话，也是这个难度系数是比较大的，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经历过上周快速反弹之后的话，其实在本周啊，这个已经有部分个股的话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底部获利盘的一些个获利了结啊，包括这个高位越往上面去啊，高位套牢盘的这个抛压的话，会逐步的一些这个增大的这种情况。啊，那针对接下来的这个市场机会的话，其实首先我们肯定是要这个回归到业绩方面的啊，因为像目前来说的话，进入到这个8月下旬的那个随着上市公司它的这个业绩报表披露之后的话，那很多的话有一些这个业绩比较向好的一些公司的话啊，肯定也会受到这个市场资金的一些这个关注啊。那在这个同时的话啊，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去关注一下机构它最近的一些这个动向情况。因为像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啊，机构它整体的一个操作表现是要远远强于我们这个普通投资者，和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指数对比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长期走势上面也是能够带来一些这个超额收益的。所以说像机构它的一些这个动向的话，可能能够给到我们当下的一个操作啊，给方向上面做一个这个参考。啊，那这样这个在前两天的话，有跟大家去讲过这个机构最新的一些这个持仓的一些这个情况啊。相对来说，这个我
2: 注意的是，下半年政府债券发行会明显提速，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将加快推进，这会带动政府债券融资恢复同比多增，并拉动配套贷款投放。这样来看，下半年社融有望恢复同比多增。
3: 好，谢谢王青。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 A 股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震荡上扬，随后集体回落翻绿，午后指数走出 V 型反弹，最终全线收涨。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01%，深成指涨0.45%，创业板涨

0: 1.21%，科创综指涨0.79%，两市合计成交2.14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约4080亿。而回顾本周，四大指数多数走高，沪指累计跌0.33%，而深成指涨0.3%，创业板涨1.77%，科创综指涨0.05%。盘面来看，今天的科创稀土概念全线上扬，电子化学品高开高走 ，CPU 概念再度拉升，算力租赁概念持续走强，同时光通信、6G、煤炭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电力股集体回调，零售股表现低迷。此外，农业、影视院线、保险等概念表现不佳，位居今天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王璐，怎么样看今天的探底回升？
1: 短期市场呢仍在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但是呢反弹的过程呢它可能相对八月上旬来讲呢它会复杂一点，也就是说八月上旬的这波反弹它是一个非常流畅的连续性的一个反弹，是七月份的流动性挤兑行情导致的一个超跌的修复，那么反弹到当前这个位置呢它会出现一定的获利盘，那么会有一定的筹码的一个兑现，但是呢下跌调整的时候呢又发现下方的支撑比较强，所以说短周期呢还很可能是一个偏横向的一个整理换手的过程啊。那么往后展望甚至到九月份，我们认为整个市场的反弹窗口期依然是比较有利的，还会有形成往上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呢整体上来看呢我们觉得对下周的行情来讲呢应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偏整理小幅往上修复的这种概率会

0: 它自身的封闭的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它的用户能否满意？
1: 首先啊，苹果以前它虽然说它是一个封闭的生态，但是它还是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啊，从它的硬件啊，从它的软件开发呀，它都有很多的合作伙伴支持。所以寻找一个合作伙伴相互支撑啊，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其实消费者呢不会管你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消费者最重要的呢是你这个产品好不好用，用起来呢。我是不是很顺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能不能做到更加安全啊、更加方便啊？这些方面呢，这是消费者更多考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虽然他是有可能找了更多的合作伙伴，而且这个合作伙伴已经浮上了那个水面，但是对于苹果来说，我个人认为对它的品牌形象、对于产品的这个形象没有什么损害，苹果完全可以和更多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的。
0: 对，刚才你也谈到了，从国内市场来看呢，国产的智能终端的品牌在 AI 落地能力方面已经在做了，而且有的在深度的测试。苹果它相对它的竞争，在中国的竞争对手，它已经落后了。您觉得它有没有后发优势，有没有后发先至的可能性？
1: 苹果啊，它作为一个好的手机品牌，是一个好的手机产品啊，它包括电脑和平板等等之类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苹果说在 AR 的这个一个新的领域，它要做到那个后发先至，然后要做得很强，事实上它还是有很大的难度。一方面呢，它的这些套件啊，它要和中国的AR 工具整合起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它还是需要做各个方面的磨合。第二方面呢，对于一个模型这样的公司，然后要和苹果的这个应用要互相做到整合，这里面有很多沟通方面的问题。它这个效率啊和这个沟通能力啊，和中国的本土公司相比，它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而且苹果呢，近年来在新建技术的这个能力上面，他们总体来说走的还是比较慢，甚至有一些重大领域呢，都是没有积极的跟上。比如说，他造汽车花了那么长的时间，结果也没有造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后发的，他想做到更好、更先进，事实上我是觉得存在很大的难度了。
0: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包括苹果在内，国内智能终端在落地 AI 的过程当中，逐步夺回流量分发的主动权。那么现有的流量分发和商业格局，可能因为大家争夺 AI 的话，可能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对于这些智能终端的厂商而言？

0: 可能正在告别慢加息的时代。据媒体援引了解日本央行想法的消息人士报道，日本央行最早将于9月份加息，并考虑后续比目前每年约2次的频率更快的节奏加息。自2024年退出长达10年的大规模宽松刺激政策以来，日本央行一直以大约每年2次的节奏加息。该央行上一次加息是今年的6月，当时把政策利率提高到1%，是31年的高点。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日本央行正面临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上个月美日时隔15年联手干预汇市，但日本货币日元的汇率依旧疲软，加息成为了提振汇率的关键选项。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持续处于高位，最坏情况下加息甚至可能引发财政崩溃的困境。此外，一旦加息落地，规模高达数万亿美元的日元套息交易也面临逆转的风险。稳汇率还是保财政？如果日本央行紧缩步伐加快，如何影响全球资产的表现？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今晚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为您深入来解读。连先生，这个首先从您的角度来看，驱动日本央行急于推进加息的核心原因是什么？未来还会不会继续加速？
1: 应该说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通货膨胀，其次呢是日元的贬值。日本的通货膨胀已经有了一段的时间啊，在前年呢接受的啊，所以对它的这个继续执政也会带来这个负面的效应。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整个这个日本经济目前的总体运行的状况都非常的不利，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它真正能够用的工具和手段还真的不多啊。那么在这个之前，他之所以是不太支持加息，主要是因为考虑到经济下行的这个压力。但是现在为什么会又所谓回心转意呢？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发现当前的这个通胀的问题，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给这个整个这个民众啊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啊。那么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不改变或者说不稍稍改变这种局面的话，可能他接下来遇到的政治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吧，是吧？那么加息当然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这同时呢也是大家所认为的啊，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还不加息，那你的这个政策的考量恐怕是有问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还有一个巨大的矛盾，你刚才谈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深度扎根；二是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融通行业资源，打破信息孤岛，打造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科技企业、高校智库四方协同的创新生态，推动前沿研究落地生根，创新成果赋能实战，让行业发展从利民探索走向聚力同行；三是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构建施币全场景金融场景的可信 AI 治理体系，持续推动算法透明化、数据安全化、系统韧性化，让 AI 发展从高速迭代走向安全稳健。站在“十五五”的新时点，中国金店聚焦央行履职需要，正加快平台化、服务化、设施化发展，积极向金融数字基础设施运营转型，推出央行金融综合服务终端，将央行诸多金融服务向基层末端延伸，打造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建设央行统一揭露平台，建立金融机构与央行间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信息交互通道，降低行业公共成本，推进人民银行上海同城数据中心建设，构建算力加 AI 调度平台，多措并举弥合金融机构间的数字鸿沟，依托金融行业唯一的行业级的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试点，积极探索建设高质量数据集，打造金融领域数据共享枢纽，建设金融科技安全平台，支撑行业安全态势联防联控，增强国货国用能力与软件供应链安全屏障，夯实行业安全底座。

性可靠、规模可扩展啊等等，并且呢具备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线性度啊，在大模型的各种的训练以及推理的场景呢，在全国范围内呢做这种大规模的扩展应用。我们的整机和卡还有很多的互联的系统级的优化技术，包括我们的卡间互联，包括我们的集群提速，包括我们和各种推理框架的适配，希望呢构建好用易用的科学计算生态，并且在数字货币以及各种的深度量化交易上面，可以用双晶浮点来赋能整个的行业的提速。在此之上，利用木犀的通用计算能力搭载我们的所有的算力的底座、边端的一体机等等，赋能金融、医疗、能源、教科研、交通和文娱等多个行业。在每个行业，现在木犀的整体的解决方案已经形成了多个典型的行业的场景应用。所以我们不仅仅有芯片，我们不仅仅有板卡，我们不仅仅有整机，我们还有整体的解决方案。

0: 行跟保险业呢，借助 AI 探索智能的客服跟智能的一些投保，让它流程更加的自动化。那证券行业通过 AI 的这些投研跟这个赋能，让整个决策更加的一些高效。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 CPU 通算到 GPU 智算这过程当中的数据中心的一些变化。那最早呢，是从金融行业来讲，就是最早的这个分散在各地的机房，后面到我们的数据大集中，再到这几年我们开始这个云化建设的哈，就是在很多这个大的基地开始建。那从这一两年开始呢，我们就从通算走向了智算。那通算走向智算之后呢，就是功率会大密度的上升，推动我们整个液冷技术的一些落地，节能也会转化成算效与能效的一些协同。从这个智算的增长速度来讲的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达到45%以上。Token 工厂也在加速这块的一些布局。GPU 的芯片功率来推进演化这个机柜功率的一些变化。功率的变化呢，会带来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呢？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个呢，得柜率的下降啊，当功率超过8000瓦的时候呢，辅助占用的面积可能远远超过 IT 的面积。啊，第二个就是电力与能耗指标的一些受限，啊，很多需要到国家窗口做一些审批。第三个呢，就是 AI 的变化速度很快，那传统的建设速度的效率呢，会觉得会有点赶不上。未来我们觉得这个预制式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势。那第四个，弹性负载的一些适配。那过去我们的 CPU 基本上应该算是静态负载，那 GPU 很多是属于这个弹性的一些负载。那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觉得未来在 AIDC 的基础设施上有六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好，一个是供电架构的演变，那传统的数据中心基本上是两端的构架，那未来我们可能会有这个 DR 或者 RR 的一些构架。那这个呢，在国外大型的 AIDC 里面已经有不少的一些应用了。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末端电压等级的升高跟直流系统的一些演进。那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这个800伏的一些应用，啊，还有包括这个就直流系统。第三个呢，就是设备像罩瓦。
1: 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的各位嘉宾，除了在演讲中提出真知灼见之外，还接受了沙龙的专题采访。在采访中，他们针对本次活动的主题，进一步分享了诸多精辟的洞察。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还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总经理杨荣卢、兴业银行首席信息官唐家才、网商银行副行长、首席信息官高松、嘉实基金首席信息官刘伟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人工智能时代金融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样态和新趋势，分享了银行、保险、基金等行业的创新实践，涵盖了信贷风控、保险业务、资产管理等多个核心场景。他们的精彩发言不仅吸引现场观众的驻足聆听，也为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

0: 好，欢迎回来。那刚才说到公募基金啊，的确，七月份市场大幅调整之后呢，八月份公募基金出现了几处关键的信号啊，新基金的发行啊创近七周的新高，权益
1: 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反哺我们市场形成正循环的一个现象。
0: 嗯，那我请教一下，如果我们普通投资者在购买基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您刚才说到多元？是不是要把我们的购买的这个仓位基金的仓位多元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医药的这个比较好的趋势已经目前似乎走出来的。
1: 对。
0: 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红利类的指数跟整个 AI 硬件是一个跷跷板的关系。AI 硬件在7月1号开始下跌的时候，红利类的红利。

0: 说变压器这种绝对长期受益的一个方向，因为海外也没有这种产能的方向。但是另外一个方向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本身它的调整也有一个缩圈的影响，就是大家流动性一共就这些，炒到最后的话资金都去头部的涨得最快的公司，那相对来说涨得没那么快的，即使你是同一条道的一个股票，可能也是被优先抛弃的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板块涨的时候相对来说增速有限，然后一旦集中度开始增加的时候率先被抛弃，所以说它才可能会调得比较深一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那另外还有观众问到，就是既然是科技主线啊，依然是未来的长期国策，依然是未来的星辰大海，那么科技当中的军工也好，包括商业航天也好，机器人也好等等啊，这些科技类的板块又何去何从呢？我们看到我想请教一下刘先生，我们看到军工和商业航天表现都很差，可以说是啊，那当然包括还有机器人表现也不是那么的好，怎么看这些科技板块？
2: 这三个细分呢，我大致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军工这一块，军工这一块的话，历史上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业绩方面。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军工在国内这一块是严格遵从成本加征法的，但是现在赋予了一个新的变量，就是军贸这一块，而军贸这一块它的利润非常丰厚。但是我得告诉大家，我们的军贸的流程是并不完全落在我们的厂家身上，因为我们中间还有专门做专业出口的公司。但是军贸毕竟带来了一个新的增量，同时它的价格非常的好，甚至是我们成本的好几倍，必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相关主机厂家或者平台厂家的业绩有推动作用，那这一点是原来没有的，这是可以在未来可以预期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这些行业基本面的变化，我想大家应该重点关注，因为这是一种转折性的东西，尤其是
3: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人人低碳，乐享普都算数。

0: 有人可能问说，你两只隐形残骸到底能不能超光速传递信息？这个还是不能，因为我还需要这个经典的这个信道辅助。相对论在这个里面还是一个安全的，即便有量子纠缠的情况下，不能用以超光速的形式来传递信息。但是量子隐形残骸让未来的这个量子互联网成为了可能，未来量子计算机之间的主网分布式量子计算靠的就是这个协议。再看算力时代端的一个背景，再多投 AI 的朋友都会有共鸣啊。摩尔定律现在看来已经，毕竟就是晶体管22年做到5纳米，现在就是苹果出了3纳米的这个晶体管，马上就到原子尺寸了。一旦到原子尺寸之后，你必须得考虑量子隧穿，那电路原理就失效。更现实的就是能耗， Sora 生成1分钟的视频，14000张的这个 H100 信要信3个月，对吧？耗电700万度，相当于一架波音757飞700万公里。全世界的算力总和其实到现在一年都穷举不完2的90次方个数据，当然这个是穷举啊，比大模型当然比它聪明多了。但是这个经典算力的天花板就在那里放着，那这个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入场券。那换句话来说，算力同样的是一个指数增长，那么经典供给物理的天花板可以说逼近吧。那这个跟能源转型的这个逻辑结构也是一模一样。量子计算的另外一半我们叫量子模拟，用可控的量子系统去模拟真实的复杂系统，比如说高温超导机理啊，这个新材料设计啊，新药物研发等等，这些问题经典的这个算不动，量子模拟是天生的一个
1: 10亿以上的参数。现在大模型它的长思维能力也越来越强，我们其实可以基于长思维链的深度研究。举个例子，就我们同事把一些供应链卡点投资方法做一个蒸馏，本质上讲我们其实是把5000-6000篇 blog 收集下来，蒸馏一个基于供应链卡点理论的基本面类型策略。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以前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些理念或者模糊的概念，但现在我们可以把真变成一个可复现并且可回测可迭代的基本面策略，可以应用在我们的量化策略里面，并且可以不断的去调整它。而这个就是我们未来一个趋势，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主观跟量化的这个边界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融合。我们其实希望很快的实现自我迭代啊。以前我们量化会分成几个流水线，包括我们的因子工程，包括这个组合优化，包括风险控制，包括高频的执行。以前研究员呢可能更多的是会自己去读很多论文，然后手工写些因子啊，并且做一些回测和一些分析。那么一个研究员可能一个月产出可能就有几个策略或者10个策略，但现在因为我们有了 AI 时代的话，研究员现在很少读研报了啊，基本上是都会交给 AI 去读，自己复现，并且基于这个论文进行自我的迭代和进化。然后我们研究员这时候就只用进行一些分析和决策，效率就大大提升了。因为 AI 其实它可以24/7的不断的工作，已经把我们的整个量化流程智能化，大幅的提升我们探索这个的一个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新的这个时代，我们人的研究员会有什么影响呢？特别是我们自己新教的一些初级研究员，大家都担心可能会被淘汰。新的时代反而其实是我们人的研究员最好的时代。传统一个研究员可能只能在一定时间看一个很小的数据集，在里面进行很多的数据挖掘，如果他想看一些其他另类数据的话，他会依赖于很多其他的一些数据团队，包括工程团队进行实现。在我们新的 AI 时代，那我们人类研究员呢，就可以把我们以前用来做数据挖掘实验提炼出来，去做发现未知的问题，去提供新的研究方向，研究边界会大幅的扩大。他们可以在更复杂、更创新的抽象层级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的时代应该是一个 AI 跟人类一个紧密合作的部分。我们 AI 呢，我们会帮我们去总结已有的知识，去快速生成不同因子。快速拓展我们的这个思路和收参，它可以大幅的扩大我们的答案空间。

在 AI 智能体从辅助工具向自主决策主体加速跃迁的关键节点，技术与场景的深度融合不再是单一维度的算法迭代，而是底层算力、数据确实

0: 现在因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尤其是个人投资者，他直接用 AI 来进行投资决策。他不像我们想的说调用 API， 然后让他协助分析，让模型更完善，而是他直接一问答式的方式问今天买什么股票好。AI 应用在投资方面，有哪些困难的点和需要注意的点？
1: 我自己感觉就是过去的 AI， 你在这个图像领域还有大语言模型领域就取得非常辉煌的成功。但是不是我们把这个方法简单套用到这个投资领域，就可以让它投资领域同样取得成功？第一个呢，就是金融领域的数据呢虽然很多，但是它对于你建立一个非常大的模型来讲的话，我认为还是不够多。如果说你的这个模型非常多的话，所以说你就可以指望这个所谓叫大力出奇迹，就你把模型做得更大，然后这个参数做得更多。你现在说，哎，你看我这个情况，我过去没有见到过，所以模型在这里会亏损。但是有可能你的模型只要做得足够大，所以做得足够多的话，你的模型就能够把你当前这个情况给分离出来，他就知道这个情况它可能是什么样子。你过去你说之所以这个情况没有见过，有可能是因为你过去数据还是不够多。这个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天然的限制。第二个呢，现实中在交易的时候，你的这个数据可能真的它的分布会偏移的。过去无论做图像也好，做语言也好，数据分布基本上不会偏移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图片是个鸟，这个鸟可能你在1000年前和1000年之后，它这个流线分布都不太变的。但是呢，做这个金融的时候，它确确实实会发生某些分布的漂移，而不是说未来东西我历史上都是见过的。第三点，整个的这个金融的数据跟我们过去就是我们 AI。取得非常成功的，比如像图像领域或者自然语言领域，这些数据呢，它又不太一样。比如说，你不能把你的这个投资的数据啊，你把它当这个图片看，这个其实不太对的。或者说，你把我们投资的数据，你把它做当做一个自然语言，当做文章看，其实这个也不太对的。过去在处理图片、处理自然语言，它取得非常好的成果，是否原封不动拿到这个？投资上就很好了。其实这个也不一定。
2: 问题，比如说做出来的交易决策，归权算谁的？然后这些已经不单是单纯的这个技术问题，而是组织信任、授权和边界和利益分配的问题。至少在短期来看呢 ，AI 智能体呢不会去简单的代替我们的基金经理、研究员和交易员，它更多的是重构他们之间的一个协作的方式。
0: 在不同的垂域和不同的那个或者是领域或者是某些专业背景之下的话，那整个 AI 的使用的背景、它的基础前提以及它的进展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3: 现在那个我们都讲这个人工智能三要素啊，算力、数据、算法。金融行业落地的时候，数据其实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因为现在只要有资金，算力和这个算法其实都有啊。但现在就是高质量的数据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哈，尤其是对这种数据汇总采集来的这些深度的加工，其实是行业里面现在的一个痛点所在。金融行业其实对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要求是非常高的。只有数据，如果这个数据本身是被污染的、过时的，其实对后面的这种 AI agent 的应用其实是有很大限制的。行业里面现在普遍的做法是需要对这些数据做高度的、深度的交叉核验、加工、深度的标注和参与，提升这种数据的可靠、安全和时效性。另外，在数据的行业应用方面，今年开始啊，那个 AI agent今年是很热的，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些数据的精准加工的工作，而且我们做了这种大量的这些我们叫知识提炼、本体论等等这些在金融行业提升准确率非常高的这些技术加工处理的工作，用来大幅度提升啊，在我们金融领域里面应用的时候的这种数据可靠性。只有是优质的数据喂进去，我们才能给出高质量的金融分析的结果啊。
0: 现在 AI agent 的发展是不是让很多人去做私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变得门槛降低了？在你们的合作伙伴在服务或者是合作的过程当中，有这种体会吗？
4: 其实没有，怎么说要降低。原则上就是他要在做这个 AI 这过程中，他需要懂业务、懂技术，他要进行综合性的东西。所有的私募里面，你首先你可能要做投研业务。以前投研可能属于这种大型机构才能有的这种标配，拿人堆上来的。然后呢，现在拿 AI 后呢，感觉好像是把人减少了。但是人的那个整个能力其实并没有减少。现在目前来说呢，他做投研过程中呢，像我们在做一些这个私募一些业务里面，把原来那种很庞大的那种投研机构，现在化成小团队来做了。一个小团队很容易就可以形成一个报告，以前一个报告可能需要这个一周，我现在可能一个小时就能搞定，把他小团队运作的效率一下提升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他在这一块内容比较多一点，他把这个人的要求呢不再

0: 再看于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而在于你在 AI 上你是使用能力好呢，还是你创造性能力好。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就把人类这种要求呢，其实转了一个方向，看似好像是我不再追求他是不是博士了，哪怕是个专科，他能把 AI 做得好，他也是我的人才。就是人才的这种水平的要求给变化了。AI 现在
1: 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2: 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黎军。
3: 李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4: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 Charlie， 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 Charlie 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3: 就是今天的话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4: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三层的神经网络，那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他的这个期望，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把这个查理的知识怎么能够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够预测像查理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可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没那么乐观。在工业界的，因为首先这个数据量非常有限，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工艺、核心的 know how、 核心的参数，不可能在公开网上能够训练到的。那么这就变成很多很多孤立，非常多的孤立的数据岛。每一家企业内部也有自己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甚至同一条产线上不同设备产出来的数据可能都不一定是打通的。其实工业界的 AI 应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我把这个 AI 在工业界的应用分成四级，就像我们自动驾驶 L1 第一级、L2 第二级、L3 L4。 那么 L1 基本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了，基本上图表给我看看曲线，给我看看一些数据比例，它能够给我推荐我该怎么决策。比方说我一个制造，我这个参数如何调整，是往高里调一点，还是应该把它降下来一点，这种决策，这就第三级。这个其实就开始就比较对这个模型的可靠性，要求准确性、及时性都提得非常高的
3: 要求
4: 了。这就像自动驾驶能够到 L3，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

0: 在我们的交大这个普院未来技术学院中，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绩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是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
1: 那
0: 一
1: 要
0: 个
1: 看
0: 人
1: 他
0: 才。
1: 什么呢？
0: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对这种系统性思维，我们这思辨思维叫 critical thinking，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哪怕你来驾驭你的智能体，你实际上人是你是你是个 master。那智能体只是你的 slave
1: 是工具。
0: 工具，那么你如何思考？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把这个问题剖析成、分解成可解的简单的问题，然后智能体可以去帮你完成任务。其实这个系统性思维非常。
2: 按下快进键。在传统的新药研发领域，有一个双十定律，也就是一款新药的诞生平均需要10年，投入10亿美元。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药企业正不断提高研发效率，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在浦东，AI 已经渗透到药物研制的各个环节，从药物靶点发现、合成路径优化、临床试验设计、生产流通到监督管理，AI 技术都显示出令人期待的前景，为浦东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持续助力。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趣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在生物医药领域，大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AI 不再是可选项，而是药物研发的标配工具。当政策激励与产业基础在浦东都已具备，未来 AI 加医药还会有哪些创造性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深入来探索浦东如何助力科研院校和创新药企走出 AI 加生物医药新范式。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助理所长白芳女士，英西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辅助药物发现团队负责人刘金鑫博士。欢迎二位。我们都说这个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啊，有一个双十定律哈，体现了它的一个投入大和研发周期长。那么 AI 加入之后，到底会对药物研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吗？
1: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其实在我们药物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有赋能，特别是它的前期，比如说我们的靶标的发现，然后我们的先导分子的发现等等，那么很大程度上的节省了这样制药研发的成本，提高了它的这样研发速度。
3: 这个程度现在可以量化一下吗？在您看来，
1: 在我看来，其实每一个模块还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以前有一些白皮书，有一定的统计啊，比如说在分子发现这个阶段，那么应该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白皮书的统计，那大概给可能是10%几的这样一个提高的它的准确率。但随着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这个数据可能又有新的这样一个改变。
3: 本身的技术也在发展哈。
1: 对。
4: 我觉得白教授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早期的靶点发现，其实可能传统来讲，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实验室的敲除技术。
5: 我们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2: 白方教授团队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设计出可能有用的药物分子，通过设计流程、化学实验、分离提纯、确认结构等步骤，在实验室里把这些分子真正做出来。等拿到这些分子之后，研究人员就会推动后续的实验。
6: 在获得合成的药物之后呢，我们会分别从分子和细胞水平层面呢去验证这个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强弱。在分子层面呢，我们会表达纯化获得这个目的蛋白，然后呢去验证和目的蛋白结合的强弱、亲和力之类的。此外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 CI painting 技术呢去染色观察细胞表型的一个变化，去分析得到化合物的一个作用机制。
3: 在普通人理解啊，这个 AI 大模型需要不断的数据去喂它啊，就像喂孩子一样，然后让它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在新药研发和新靶点发现的过程当中，没有历史数据，所以我们怎么去养这个 AI 呢？去训练它呢？然后得出的结论怎么才能在您看来靠谱呢？
1: 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特别是新的这种全新的靶标，我们怎么去发现分子？发现分子可不可靠的问题？其实我觉得 AI 目前来讲，特别是特别多数据学习以后，它其实具有一定迁移能力。也就是说，它在学习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这个基因组的数据、所有的这个药物的数据，通过这样一个底层的学习以后，它会总结一些 规律，那在新的靶点上面它会有这些规律的这样一个推理，然后来形成针对这种新的靶标的这种分子。当然它行不行我们肯定要借助于实验的来这样一个验证。目前来讲 AI 其实在创新方面那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的，那特别是现在一些生成式的算法，那原来一些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化合物它能全新的生成出来，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3: 我们知道延期智能呢可以说是 AI 加生物医药的一个龙头企业啊。

0: 你也是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哈，最核心的一个技术和产品是什么？
1: 那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有一个程序化的商业平台的，叫做 FarmDao AI。那么它目前集中了从生物学、化学、临床以及科学四个大的主要的模块。那我们其实对于早期的药物研发，更聚焦在生物学的发现和化学分子的生成这两个模块，那么分别是 PanOmics 和 Chemistry 42。那 PanOmics 主要是通过组学数据的分析来告诉我们疾病和靶点的一个关系。那么 Chemistry 42呢，则整合了我们的分子生成、分子的性质评估以及分子的可合成性评价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生成平台。
0: 三月，英西智能推出了一款大模型的专精训练平台，是您所说的哪个平台？
1: 这是我们公司刚刚推出的一个训练框架。那么它不像是一个传统的模型，更像是一个将已有的大模型训练成一个垂类专精的模型的训练框架。那么它里边其实包含了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生物医药相关的数据。那么比方说包括一些分子的活性、理化性质等等。那么同时也整合了非常多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知识经验。那我们把这些知识经验都作为一些约束条件，来帮助我们将大模型当中最有用的那一部分蒸馏出来。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标准测试集。那我们会在这个标准测试集上来不断的评估我们优化的这个大模型是否适用于生物医药领域。那么在最后就会是这三个模块的一个循环迭代。那么直到我们认为，我们的大模型经过我们的平台训练之后，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在某一项领域当中具有专精技能的这样一个小模型。
0: 选择这样一个轻量化的一个垂类模型，我们的一个最初的考量是什么？是不想去做通用大模型那种疯狂的去卷数据等等等等，还是说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就整个生物医药来说，它更容易做到大？
1: 说，其实通用模型往往没有办法表现得非常优秀，反而是这种针对特定化合物、特定任务去训练的小模型，能够更快地达到我们的一个任务需求。
0: 您觉得通用大模型和这种垂类的这种专精的一些模型来说，它们是有一个优劣之分呢，还是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呢？
2: 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关系。那，特别生物医药这样复杂的一个领域，很多时候我们是多种工具或者多种方法要来集成来解决一个问题的。
0: 说到这个 AI 和大模型啊，在药物研发这块，AI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幻觉吗？假如它给出的这个结果或者一些结论，在临床上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出现了，会怎么办？刘博。
1: 其实，在具体的药物研发当中，如果使用常规大模型，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非常出名的大模型，那么在针对具体的医药问题去问答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幻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尝试解决的一个困难的点。那我们公司其实也为了这个领域去做了一定的突破，比方说，我们也推出了一些 PanOmics 的一个大语言模型。那么，它是通过一些组学的信息以及文献的知识，我们对大模型的内容去做一些限制和约束。那么，我们需要对大模型进行重新的训练，能够让它有更科学的一个决策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实现，在大模型的基础上，能够更精准的，同时更有依赖的去找到对应文献支持，来回答对应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觉得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2: 补充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预测不准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幻觉的体现。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需要我们人为经验去判断以外，我们说试金石啊，那就是我们把它比如合成出来，然后我们实验去测试，给它这个用实验的数据，然后如果是个 negative 的数据，我们再喂给我们的 AI 模型，让我们 AI 模型去迭代。那通过这样一个迭代的方式，也是来纠偏，让它这个减少它幻觉在以后出现这样一个概率。
0: 慢儿，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轻量化、专业化和这个场景化的 AI 的一种新范式啊，对于整个研发的范式和商业的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能看到的趋势性的一些改变？
1: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改变在于，通过 AI 模型的引入之后，可能原先是由传统的大药企，我要非常重资金的投入，有足够的化合物库，然后并且有足够多的实验室才能支持的一个药物研发的过程，可以转向到相对小的团队。那比方说，在靶点发现阶段，可能传统大公司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早期研究，才能确定一个靶点可能和疾病相关。那么在现在，AI 加持之后，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组学的分析，我们就可能推测哪些靶点或者信号通路是和疾病相关的。然后在拿到靶点之后，那么传统的方式是我要 找到它的结构，我要知道它的具体的功能。那么现在的话，我可以通过一些已经公开的模型预测的模型

0: 模型，就拿到它初始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分子动力学的一些模拟的方式来获得它的一个动态构象。那么基于它的动态构象，我们可以找出不同类型的分子。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分子提供给一些合成的服务商，那么它就可以帮我们去合成、去验证。
1: 让制药这个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行业变得可能比契合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上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 gap。至少目前来讲，那么我们说在前期的这个分子层面或者细胞层面，我们预测它的活性，我们准确率可以，但是到人身上以后，它的准确性 AI 目前来讲，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帮着我们预测它在体内的这样一个活性的这个数据或者安全性的这样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要可能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要给它足够的这样一个时间去，或者是足够的这样一个空间，容许它有一定的这样与预期的这样一个相差的这样一个部分。
2: 您的这番表述也是涉及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到底 AI 加生物医药未来我们对它的最大的期许应该放在哪一块？
1: 我们前期目前来讲发展的快一些，因为它的数据相对来说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复杂。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生物医药在这个临床这块也会有大的这样一个进展。特别比如说简单的来讲，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怎么给病人用药等等，那这些可以都用 AI 模型来帮助我们。
2: 可能这也是药企很大的一块发展的机会哈。
0: AI 去实现临床药物的一个预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那我们更多程度上的呢，是希望能够通过 AI 来帮助我们如何更快的筛选对应的病人，然后如何更好的设计一个安全性的实验策略。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已经有一些公司在做一些初步的尝试了，通过一些 AI 的方法结合收到的患者的一个样本数据，那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制定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的给药方式。
2: 落实到我们阴西智能自己身上啊，带来最快的一个惊喜是什么？
0: 那我们公司其实也有一款完全由 AI 主导的药物发现的一个分子，主要针对的是特发性肺纤维化的适应症。那么我们05号分子呢，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就会进入到临床的三期。我相信这也是对广大患者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
2: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从实验室突破到

国际电影节金爵胜利。

0: 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2: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4: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5: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6: 啊，还有像什么遥感卫星、风云卫星，包括近地卫星、低轨卫星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不同的作用是什么？
3: 它是不同的一个分类的维度。
6: 嗯，
3: 那么像您提到的这个北斗卫星、遥感卫星，还有风云卫星，它实际上指的是从功能上去区分的一种卫星。然后像您说的这个低轨卫星，它是从轨道这个高度上进行区分的这个卫星。像我们的北斗实际上是一种中高轨的卫星。
6: 嗯，
3: 那么其实这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它主要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的，我们平时的出行啊，我们导航啊，这些等等是要用到这个北斗卫星。然后呢，
4: 复制传统的这种定制化的卫星呢，我们一般是卫星是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我们所有的设计人员呀，还有这个操作人员、装配工艺，我们是围着这个卫星去做一些工作。那么现在呢，就是如果是批量的话，这样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它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6: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微小卫星研究员的一些工作场景哈，成本在越来越低，从以前的千万级到百万级，所以这样的一种成本降低是否在它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设计的核心的利益上，或者是整个流程的再造上，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3: 没错，比如说在材料上，在制造上，在整个卫星的劈铲上都要下一些功夫。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传统卫星它用些结构啊，它可能是这种铝蜂窝的这种板材，这种成本其实呢就比较高，而且它是定制化的。那么我们为了适应去降低低成本，那么我们可能去考虑选择一些这个通用的一些型材啊。传统的卫星呢，我们在那个上天之前，我们经历很多的这个测试，包括这种热真空实验、力学实验等等。那么这些测试其实就对应的很大的这个成本的开销。现在就是由于低成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可能把原来传统的这种试验测试的环节呢，就是我们原来一次试验只试验一颗星，我们现在一次试验试验一组星，大家去分摊这样的一个成本，通过这种方式呢，在各个环节中进行一个创新，然后呢去适应我们这种新的批量化的生产模式。
6: 汪总，从您的角度来看，卫星的这个批量化也好，还有它的一个低成本也好，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为下游的这个企业带来了哪些机会？
7: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下游应用服务企业其实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天上的星星多了，其实地上的应用其实就活了，带来了这种核心的单机载荷或者是终端的全产业链的其实发展。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比如手机智联卫星车联网或者是车载终端，其实国内呢目前可能也有大几百家的这种航天公司，覆盖了全部的产业链，在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有很多的机会。
6: 澎湖也是一家实现了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并能够提供商业化的低成本卫星物联网服务商。首先来请教你，什么是卫星物联网？这个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它又是什么意思？

0: 卫星物联网呢，其实主要是面向物与物的连接，比如说是一些个机器或者设备的数据采集，设备控制，还有一些个数字化的管理，其实主要提供的是窄带的数据服务能力。当然，它的特点通常是小数据量、低时延、低功耗。其实我们可能有60%的地方还是没有被网络覆盖，比如沙漠、高山、海洋。这的核心目的就是把这些没有地面网络覆盖的设备都把它连接起来，让这些设备或者机器或者是每一个资产都能够被看见，或者说被守护。那么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呢？其实主要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一个产业链的整合。我们通过自己的系统设计，把
1: 门槛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一个行业，所以您觉得公司应该算是一个特例呢？还是说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到一个竞争的时候？
0: 说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选对了赛道。我们现阶段不造卫星，就是我们去做这种轻资产的通信协议研发，云平台的服务的研发。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要有这种产业化的思维。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把终端成本做到1/10，功耗做到1/1，这样就能很把产业能慢慢的带动起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态。我觉得普通给了我们一个创新平台和这种应用场景的一个全方位，卫星通信与载荷研发，到中游的网络与地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2: 地面系统应急的一个备份，也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的一个扩展。我觉得对于人才来讲呢，像我们现在这个 AI 工具这么发达，那么可能我对于就是你的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 AI 来替代。那么我对于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中呢，我更看重的其实是这个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和他一个创新的思路。未来更受欢迎的人呢，肯定一个是知识面比较广泛，然后呢思路非常清晰。那么他既懂得技术呢，他又懂得产品的。
0: 未来3到5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系统从现在的能用，可能就要变成好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系统建设要形成这种规模化的商用，就到达这个可以给，普通人用得起、用得上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在一些个，偏远地区，比如远洋科考船或者是飞机上，大家能够正常的刷视频、上网、开视频会议。
1: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曾经高冷的卫星，越来越接上了千行百业的地气。从天上造到地上用，再浦东，我们看到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市场场景创新落地，不再是平行线，而是紧紧交织在一起。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逐梦这条星空赛道。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非常懂 AI，不管他可能是他自己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但他对 AI 的这种认知是非常强的。如果创始人自己是，
4: 蜜蜂科技董事长姚卯青日前在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只做大脑或者是只做本体的具生智能企业难以跑通商业化的闭环，全栈能力与工程化的交付才是胜负手。他同时透露，智源呢正在海外市场同步布局伙伴生态，加速从产品的验证走向场景复制。
5: 我认为，基因智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一整套系统，所以真正能够胜出的，一定是一个全栈能力都非常强的公司，不是说，我只做大脑我就可以成功，或者说我只做本体就可以成功，它需要本体，需要算法，同时还需要非常强的工程交付能力，真正能够把机器人稳定的部署到客户的一线的现场，而且呢，能够利用部署的机器人通过数据的回流的一些机制形成数据飞轮，在使用过程中去不断的进化机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个综合全栈能力强的团队，才有可能最终，把整个业务能够做起来。
6: 在姚卯青看来，国内硬件本体的迭代速度已经走在前列，但部分通用领域的同质化竞争也已显现。避开低壁垒的运控、文娱表演市场，深耕高门件的生产力作业场景，正是智源构建护城河的核心路径。
5: 国内整体硬件本体的进展会比国外快一些，内卷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公司下场，是吧？大家对于一些已经做得比较相对通用成熟，壁垒没有那么高的领域的话，进入到了这种同质化竞争的一个阶段。但是好的一点呢，是机器人。